曾迷茫几度惆怅，一个人跌跌撞撞，在命运这条狭窄的路上过五关斩六将，从岁月里回头望，跟过去算笔旧账，沿途的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种自信，让信念根植于心底。文明是一种传递，点亮城市的灯火。文明是一份进取，以担当实干，续写时代新篇章，整座城市因你而美丽。
6: 文明城市，莫见有我。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了，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2: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6: 谢谢你啦，小朋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攻克南京，将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军走向胜利的步伐。听闻这一喜讯，毛泽东欢欣鼓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然而，胜利来之不易，在渡江战役之前，人民解放军先后历经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那么，辽沈战役胜利后，在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又是如何做到以少胜多，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呢？为保千年古都，和平解放北平，中共中央又会做出怎样周密的筹划和部署呢？建军大业第八集，走向胜利。
1: 上一讲呢，我们讲了辽沈战役，紧接着就是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那么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又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首先咱们来看看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以徐州为中心，在北自临城，南达淮河，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广大地区进行的。参加这一战役的有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华东、中原两个军区，还有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一共是60万人。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号到1949年1月10号，一共进行了66天。人民解放军以60万的兵力打败国民党军刘峙集团80万人。那么对于淮海战役，斯大林在他的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那么60万怎么打败80万的呢？这里啊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战略指导，整体筹划，各个击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第二就是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第三就是广大群众的支持。说起来60万打败80万，但实际上在解放军的后面还有500万之前的群众。所以陈毅司令员说，淮海战役这个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辽沈战役以后，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是集结了大量的兵力，这一重兵集团就是国民党军徐州剿总的所属部队。徐州剿总总司令是刘峙，副总司令是杜聿明，总兵力一共是80万人。这些军队呢，大多都是国民党军的主力和精锐部队。淮海战役就是要就地全歼国民党刘峙集团。然而起初呢，这个战役在筹划的时候并没有后来那样大的规模呀。这里呢就有一个从小淮海发展到大淮海这样的过程。起初的战役计划呢叫小淮海，

也就是济南战役临近结束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向中央军委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举行淮海战役。这个淮海战役也就是进攻并且歼灭国民党军在淮阴、淮安和海州连云港地区的军队，为夺取徐州来创造条件。那么1948年10月11号，中央军委发出电报，是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个指示里面指出，战役的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这个时候呢还是小淮海。到了11月上旬，中央军委根据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中原战场的变化，决定扩大淮海战役原定的规模，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同进行，将徐州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中央军委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及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这样呢，原来的小淮海也就发展为大淮海了。1948年11月6号，淮海战役打响。1948年11月16号，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个人组成，临机

0: 过来。阵地前战士们也就纷纷地用刺刀挑起烙饼、油条、馒头、红烧肉，挑起饭盆饭碗，大声呐喊，过来吧，开饭了，今天的菜单是什么是什么。所以国民党是军心动摇，官兵啊整排整连甚至整营向人民解放军投诚。12月17号，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主席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国民党官兵中间更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这是在北方平津战场已经完成了对敌人之战略包围。1949年1月6号，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过4天的激战，到1月10号，全歼杜聿明集团2个兵团20万人。解放军的一个指挥所里押进了几个俘虏，其中一个呢就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中将杜聿明。淮海战役中，人民群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之前工作。如果把群众之前的小车排成5排1路，就可以从南京拍到北京，这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才能创造出人间奇迹呀！淮海战役这一胜利，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南京上海这些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这就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 淮海战场硝烟没有散尽，此时在华北规模浩大的平津战役已经拉开了序幕。这是一场以北平、天津为核心的规模浩大的战役，傅作义集团将近60万的兵力从山海关一直到张家口摆开一字长蛇阵。表面上傅作义握有40多个师的兵力，气势逼人，但实际上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傅作义调用起来还是颇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此战是守还是撤，傅作义始终举棋不定。那么面对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傅作义，人民解放军如何才能做到既不给傅作义任何逃窜的机会，又能顺利保住千年古都呢？
0: 平津战役是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等部队共同进行的。这次战役呢，是从1948年11月29号开始，到1949年1月31号结束，一共64天。那么这次战役呢，是有两个难点。首先，要就地全歼国民党傅作义集团，同时呢，还要保住北平这个千年古都，使它不至于毁于战火。因此呢，在平津战役的指导方针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有两个极具特点的作战方针。一个是围而不打，隔而不围，要使傅作义集团由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不至于逃跑。第二个呢，就是先打两头后打中间，也就是先打北平西边的张家口，东边的天津这些地方，使北平傅作义守军陷入百万大军的包围之中，来接受条件，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和蒋介石对华北战场的形势和作战方针看法是不一致的。辽沈战役以后，傅作义他已经成为惊弓之鸟，是走是留他举棋不定，而且往哪里走呢他也犹豫不决。但这个蒋介石的想法是想要傅作义率部撤往江南，而傅作义呢却想撤向他发家的那个老家绥远地区，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内蒙古地区。这两点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在一个问题上 他的判断是有共识的，那就是认为东北

人民解放军刚刚经过辽沈战役这么大的战役，最起码也得休整三个月到半年，短时间内不可能入关，所以呢要入关也得到明年去了。于是他们就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就是所谓暂守平津，确保海口，以观战局变化，这么一种态度。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仅仅两个多星期，也就是1948年11月18号，毛泽东就发出电报给东北野战军，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用一两天的时间完成出发准备，全军或者至少八个纵队去捷径，以最快速度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国民党中央军不战而投降。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入关，征途800公里，雄兵80万人。起初呢，他们还是隐蔽前进的，后来敌人空中侦察已经发现了，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所以就大张旗鼓地向关内开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军，部队的前锋已经到达了平津前线，而他的后续部队有的还在沈阳刚刚出发。这样呢，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总共就达到了100万人。就地全歼国民党傅作义集团，应该从哪儿下手呢？一般人会考虑从东面下手，堵住海口，而毛泽东他却不是这样做的，他是决定从西边张家口下手。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那个辽沈战役打锦州，不就是要堵住敌人的逃路吗？这个情况啊，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傅作义这个人，他是个地方实力派，他的华北剿总管辖那个部队并不都是他的部队。傅作义这一字长蛇阵，他是把自己的部队呢是摆在北平的西边，随时准备向绥远逃跑，而把蒋介石的中央军呢是放在北平以东，准备要撤退的话从海口撤退。所以呢，解放军如果从西面下手的话，一方面可以堵住傅作义的逃路，而另外一方面如果在西边能把傅作义的嫡系部队给他围住而不做歼灭的部署，这个时候傅作义呢他就不可能把自己的部队扔下跟着中央军往南方跑，这样呢就有可能啊就地全歼国民党傅作义集团。总之从西面抓住了傅系，就有可能拖住蒋系，而把整个傅作义集团就地全歼。1948年11月29号，平津战役发起了，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首先在张家口外围向敌人发起攻击。傅作义是很敏感的，打他的部队就立即命令他的嫡系部队第35军和第104军一个师，分别是乘火车和汽车从北平方面去增援张家口。可是到了张家口一看呢，觉得是虚惊一场，解放军呢并没有真正的攻占张家口。然而这个时候就传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当时的情报说在北平附近呢发现有戴狗皮帽子的部队出现，那是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啊。解放军在东北的部队是这样的装束，这就说明东北解放军已经有部队入关，这对傅作义来说那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所以傅作义赶紧命令他那个嫡系部队第35军，军长是郭景云，率部赶紧撤回北平。这个时候毛主席下了最严格的命令，

0: 华北军区部队务必迅速截住第三十五军，绝不能让他跑回北平，只有抓住他才有可能拖住整个傅作义集团。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昼夜兼程，飞兵前进，终于把第三十五军包围在张家口和北平之间的新保安。为了使敌人不至于从东面海口逃跑，这个时候呢，因为东北野战军他已经到了平津前线了，毛泽东就提出从本日起两星期内基本的原则是围而不打。比如像张家口、新保安这种地方，有些地方是隔而不围，例如在北平、天津、通州这一线，一旦整体部署完成以后，各个歼敌，毛泽东特别强调，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1: 此时的傅作义集团被围在了五个孤立的地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傅作义集团已无法从东面或海上逃走，中共中央认为此时全歼傅作义集团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决定首先在西线攻克新保安、张家口。根据先打两头再打中间的战略方针，解放新保安、张家口后，下一步人民解放军的目标就是天津。天津地形复杂，易守难攻，那么此次天津战役我军能否顺利打赢这场城市攻坚战呢？
0: 天津是华北的第二大城市，国民党军搞所谓大天津堡垒化，号称是叫固若金汤。傅作义认为天津至少能守半年，起码也得守三个月，如果有三个月的时间，时局就会发生变化呀。所以他认为天津是一张能讨价还价的底牌，中共中央决定迅速打下天津，震撼北平，以促进北平和平解放。那么天津工程司令是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刘亚楼。总前委开会的时候，林彪就问了，说打下天津你看需要多少时间？刘亚楼回答说，我们到现场做了观察，天津呢防守严密，不可轻敌呀。那就直接说吧，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刘亚楼说，我看呢需要30小时。啊，30小时啊！聂荣臻赶紧说，军中无戏言，你说30个小时吗？对，我就讲30个小时，我有500门大炮，一定把它们打开。随后总前委就向西柏坡报告，我军将在30个小时攻克天津。到了1月14号上午10点，数百门大炮一起轰鸣，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解放军采取的战术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吃肉后啃骨头，这样一个作战方针，从东西两面对天津城实施向心突击，然后再扩大战果向纵深发展。在天津，国民党军那个堡垒一个一个被摧毁，像摧枯拉朽一般。1月15号凌晨5点，主攻部队在金汤桥会师，扩大战果，一个特级电报飞向西柏坡，我军29小时攻克天津。北平是千年古都，处处都是国宝啊，为了保护古都，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通过各种渠道与傅作义沟通联络，力争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这个时候傅作义陷入极度的苦恼和郁闷之中，守吧没有力量，逃没有可能。他当时是谁都不见，一个人就呆坐在黑屋子里，

0: 还不时的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这个时候呢，傅作义的女儿从天津回到北平，来到傅作义身边，这个呢对傅作义是个安慰。他女儿就力劝父亲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说这样呢于家于国都有利。女儿的话傅作义是能听进一些的，但是呢他还是纠结犹豫。以前跟共产党打了这么多的仗，现在如果接受条件会有什么后果呢？女儿就安慰他说，接受条件那就是立了一个大功，共产党讲话是会算数的。你怎么知道的？他当然知道了，因为是党组织派他去做他父亲工作的，他叫傅东菊，也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北平问题，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加上北平开明人士不断的督促，这样傅作义就下定了决心接受条件，实行和平改变。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的部队撤离北平市区，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内，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号开始，到1949年1月31号结束，历时142天。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一共歼灭敌军154万人。国民党的主要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经是解放区的朗朗晴空。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整编，为了适应向全国进军的需要，人民解放军按数字顺序排为4个野战军，还有一个军区。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1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为第2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3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4野战军，再加上华北军区，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5大主力。在西柏坡正式公布了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7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主席在7届二中全会上做了报告，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不仅对夺取全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向前发展也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1949年4月20号，人民解放军100万大军横渡长江向全国进军。多少年的期盼，多少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一个光辉的日子，那就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历史的目光注视着中国，正像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那么中国就像一个太阳升起在世界的东方，以它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0: 迅速的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而人民解放军也就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但是这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又爆发了，所以下一讲我要给大家讲保卫和平，那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今天这一讲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3: 老板，买根雪糕。
2: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4: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2: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3: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2: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5: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2: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6: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四，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元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啊，首先咱们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

两天呢，大家都感觉啊，这个天气热的像是蒸桑拿。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度，局地可达39度，请注意防范啊！尤其是啊，大家现在基本上都会啊，长时间的处于啊这种。开着空调的室内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开窗通一下风的时候啊，那个热浪真的是扑面而来啊。那么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刚刚过去的七月啊，大家都感受到啊，这个河北呢基本上是被高温笼牢牢的这个笼罩着啊，像是保定啊、石家庄啊、邢台、邯郸啊，平均最高气温啊仅有一天低于30度，也就是说啊，咱从七月开始啊就已经开启了啊超长的考验模式啊。七月呢平均气温呢是居高不下，再叠加较高的空气湿度，就形成了闷热的桑拿天。期间呢虽然说啊穿插着短时的雷阵雨，但是啊这个短暂降温之后呢又迅速回温啊，所以呢大家都会感觉啊有一种蒸煮感啊。那么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气温、相对湿度和体感温度之间的关系啊。一般来说啊，在相同的温度之下，湿度越高，那么人感受到的温度也就越高。同样到35度的高温天气，干热型的高温，如果没有太阳直射，人的体感温度啊不会太高。但是如果啊是湿热型的高温天气啊，气温达到35度，湿度达到50度以上，人的体感温度就会超过40度啊。像之前的话，大家夏天在南方和北方呢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啊，相对而言吧，北方呢会这种干热型的高温多一点啊，南方呢是啊这种啊湿热型的高温多一点啊。但是我觉得最近呢并没有那么明显啊，因为呢你看你在北方呢也仍旧会经常有这种啊湿热型的高温的感觉啊，哎，所以呢夏天呢确实是一定啊要注意这种高温来袭，一定要做好啊防暑的准备。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出现了以下这些症状呢，基本上都是中暑的症状，一定要重视啊身体发出的这些预警。那么先兆中暑啊，就是你会感觉到口渴、乏力、多汗、头晕，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轻度的中暑啊，就是面色苍白、四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超过38度啊。再有呢就是重度中暑啊，高热啊、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那么重度中暑呢按表现不同还分为啊这个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三种类型。其中啊热射病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啊，然后每到这种夏天酷热难耐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社会新闻啊，就是因为呢在长时间的这种户外环境中啊去进行工作的啊这样的一些人员呢，可能就是会因为热射病而导致啊危害生命啊，所以呢大家一定是要关注到啊，这种状况的发生啊，一定不要啊，就是硬扛着啊，觉得我没有问题。那么一旦中暑呢，有四步急救法，首先要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要降温，用冷水反复的擦拭患者的身体。再有呢，就是如果啊患者意识清醒，可以让他饮用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加少许盐的冷开水啊，不要猛饮多饮。最后呢，对于啊病情严重者，立即拨打120送医救治。所以呢啊，这个关键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把防暑这件事啊牢记在心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啊，正处于这个暑期进行时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最近是否有出行计划呢？那大家有的时候啊，匆匆忙忙的抵达机场，是不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忘记带身份证啊，或者说突然发现，哎，我这身份证过期了，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啊，今天的 FM93.3 我们和大家啊分享一个小技巧，那我们忘带身份证啊也能够顺利的登机。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呢，有一个民航临时登机的证明，可以快速申领本人临时乘机的证明。那我们旅客啊可以在15天的有效期内凭此证明啊顺利的登机。

那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呢，还有这个交通出行服务的专区啊，它其中还集合了多项的出行必备的一些服务，比如说这个火车票的预售期啊，余票的查询呢、啊、还有一些出入境服务、气象服务。我们也可以分享给身边啊有出行需要的朋友啊，在这里呢也祝大家能够安全的出行啊，旅途愉快。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宋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明天啊，我们就要迎来立秋节气了啊，这样一说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今天还是感觉哎呀还是夏天的那种燥热啊。那在夏末的秋初啊，也确实很容易秋燥上火啊。那不少朋友最近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会有这个头晕头疼啊，还有口干咽干，牙龈肿痛啊，嗓子还总是干痒不舒服啊。那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啊，一个劲儿的猛喝白开水啊，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专家就提醒说啊，这不单单是喝水少的问题。那经过一整个夏天啊，我们大量的出汗，还有经常熬夜呀，爱吃辛辣，我们体内的津液呀是被消耗掉了。阴虚火旺再撞上这个秋燥啊，身体就容易出现各类的不适。那想要滋阴这个润燥呢，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立秋的早餐做起啊。那不妨我们把常吃的啊鸡蛋换成鸭蛋，来帮助我们的身体补足这种耗损的津液。那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吃鸭蛋的一个小提示啊，那阴虚火旺经常口干熬夜的朋友呢是比较适合吃的，但如果说我们是那种脾胃虚寒啊，经期怕冷的朋友啊，就不要单独的吃鸭蛋，我们可以搭配一些生姜和桂圆啊一起吃。那在用量上呢，我们最多啊一次就吃一个就够了。那这个鸭蛋它一般也是比较大的，那每周呢我们吃2到3次啊，连续吃呢不要超过3天啊，停2天我们可以再吃。那有朋友听到这儿说啊，好，那我今天晚上啊，或者说我下午我就去买鸭蛋啊，明天早上就吃。那在这里啊，告诉大家我们挑选的时候怎样去挑选更好的品质的鸭蛋呢？像是同等个头啊，我们去掂它的这个手感啊，手感越重呢，说明它越新鲜。还可以对着光啊，去看一下它的气势啊，是越小越好。那摇晃的时候呢，听不到水声啊，这样才是好鸭蛋。那在吃法上，我们优先推荐是水煮、清蒸和做汤。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吃这个咸鸭蛋啊，哎，早上配粥啊也是很不错的。我们建议大家在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配几片生姜啊，几颗桂圆啊，那中和一下它的凉性。如果说我们吃了咸鸭蛋，当天我们做菜的时候啊，就可以少放一些盐啊，避免这个盐分的摄入超标。

那么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上文书说到，殿下李治和罗通俩在城头观阵呢、比在疆场都着急呀、罗通总觉得内疚啊，这场战争是因我引起的。当初程咬金出主意，把苏定方一家给抓住了，全都给杀了，唯独是啊，跑了苏定方的儿子苏凤。偏巧苏凤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苏宝宗还有他姐姐苏金莲，串门去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逃离中原，到了哈密国。后来呢，这个苏金莲就嫁给了哈密国的国王，成了皇后。那么苏宝同就成了国舅了，从小跟飞波和尚学艺10年，肄业学成，也有了本事了，也成了皇亲国戚了。苏凤不行了，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苏宝同，你一定替你的祖父报仇，我们居家100多口死在了罗通之手。这苏宝同立志要抓住罗通，替居家满门报仇雪恨。你说这仇口能小吗？可是换句话，如果不是苏定方杀了罗毅，建设罗城，罗通也不会把苏定方的满门给杀。今天苏宝同为了报家仇，串联6国兵将和我们叫号，更主要的呢，他们想要得大唐疆土。苏宝同讨掉阵，叫罗通出战。罗通气冲斗牛，死了3员将，他就想下去玩命。李治不让，郭将军，难道小王的话你不听吗？你保着小王在城头，难道这不是参战吗？等等，哎呀，罗通还得看着，眼看40回合，苏宝同和薛礼没分上下，两旁边将官军卒一个个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看着。为什么？一个个抖擞精神，都盼主将赢。更主要的，趁着两个高人交手，好学两招。两旁军卒摇旗呐喊，脱皮鼓打得嘣嘣直响，瘪了号角闷闷的。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元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四个绑匪空中来舞，8个马蹄脚绕沙场，趟起了尘土，遮住了红日。薛礼这帮将官呐、一个个手握兵器呀、手心出汗了，憋足劲儿要把苏宝同碎尸万段。苏宝同手下的将官呢，6国兵将啊，一个个嗷嗷直喊呐：“杀死薛礼，打到长安！”此时，太阳西斜，已经晚了，该吃晚饭的时候。可是两个人谁也没有说收兵回营。薛礼一心呢要为那3员将报仇，苏宝同一心要一仗分胜负。就这样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挑灯夜战，足有100多个回合未分上下。这两个人呢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苏宝同虽然年轻，但是力气过人呢、 力能拔山，招数也不错。薛仁贵呢，正在壮年，他的武功正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你这么说吧，再打几十回合也未必分出上下。苏宝同也是浑身是汗，靴里呀、铠甲里边全成水捞的一样，也是累得虚虚带喘。苏宝同早就饿了，靴里是有火膨着，打了这么半天了。只见苏宝同虚晃一招，战马跑出百步开外，没有马打冲锋，而是带住坐骑。嗨，薛仁贵，等等，看天已经黑了，应该饱餐战饭的时候了。薛仁贵，今天呢，我们两个不决胜负，绝不收兵。这不天已经晚了吗？这么晚，咱们一会儿在旁边吃点什么，吃饱了喝足，继续打。咱们打他一天一宿，三天三夜，决一雌雄，你敢吗？薛仁贵说：“我有什么不敢的？本帅还怕你不成？有本事，你也甭吃甭喝，咱们继续打。”嗨。大爷可不听那套，等着啊！说着薛马跑回本部军队，事先早有人准备好了牛肉大饼，他自己吃点，喝点水，稍微喘喘气儿。匹马又来到疆场，薛仁贵也回到本部军队，弟兄们呼啦都围过来。薛礼跳下坐骑，有人给擦擦汗水。元帅，我看今天该收兵了，不能打了。不行，苏宝同说了，要挑灯夜战，不见不散，哪怕打个三天三夜，也决一胜负。

0: 我能怕他吗？
1: 本帅奉陪到底。元帅，这是打仗，可不是赌气呀、啊。要不然我们上去打几阵。
2: 不用，
1: 小娃娃，我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还没等吃喝呢，那边人喊：“嗨，薛仁贵，过来受死。”薛仁贵说：“等等，你们给我关节掉阵，如果我赢了更好，我要是败了死在沙场，你们不要打，赶紧收兵回城，另想良策。”大哥，元帅说的不吉利啊。不要紧，大将不怕这个。说着薛仁贵擦擦汗水，喝了口水，二次上马，手擎大戟，和苏宝同又站在一块。开始军兵啊还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呢，后来打鼓的胳膊酸了，擂不动了，那鼓啊砰砰，那边吹号的也吹不动了，都没动静了，军兵喊杀呀，嗓子都哑，又打了一个更次。苏宝同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呀？干嘛卖傻力气？我何不用我暗器伤他？我跟我师父飞波和尚学的飞刀是百发百中啊。薛仁贵，人没有全才的，我何不用暗器伤他？打定了主意，二马错阵之际，苏宝同急忙把自己的兵刃三挺大刀挂在了鞍桥上，悄悄的在肋条上唰，皮套里抽出两把飞刀，拿着飞刀战马继续往前跑着。此时薛礼、薛仁贵战马学回来之后，一看他没转过身来，战马追到切近，大喊一声：嗨，苏宝同，我看你往哪里走。唰，大戟扎过去了。就在大戟扎过去之际，这阵苏宝同耳朵听着起挂风声，呜的一声过来了，知道啊薛礼再想抽兵刃得有段时间，急忙马上一回身，这一招叫犀牛望月，回身之时一甩手，唰，两把飞刀同时打出去，一把奔他的面门，一把奔哽嗓咽喉。薛礼、薛仁贵到疆场就看见苏宝同皮亭带上挂着暗器呢，时时防备。可打了这么长时间，苏宝同没用暗器，他这根弦儿啊就放松了，没有准备，大吉也过去了。突然唰，有道寒光奔面门来了，不知道什么，他本能的抽击一闪身，嗨，就这么一躲，奔面门的飞刀唰就飞过去了，奔哽嗓咽喉的飞刀咽喉躲过去，可是这么一闪身正好打在了左肩甲上，砰的一声，力量太大，打得薛礼一摘尾，这手这么一扎着，差点把大戟掉地下，不好，我受伤。一学战往回跑，因为天黑不太得眼呢、啊、这是白天呢、啊、薛礼也就躲过飞刀了。两旁边官敌廖镇的众将一看，哎呀，元帅受伤了，各摆兵刃杀呀，冲过来。薛礼不让，天黑不得眼，自己又受了伤了，又不知道中的什么暗器，所以把大戟摆，弟兄们收兵回城。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军兵们赶紧往回撤，众将官众星捧月相望，把元帅给护着回到本部军队，奔锁阳关。苏宝同一看飞刀打中了，学战马来到切近，一个夜叉探海，把掉地的飞刀捡起来装在了皮套之内，也没追赶。收兵。再看苏宝同这边的军卒，嚯，连敲锣带打鼓，唱着得胜歌，噔哒噔哒噔哒，人有个影。薛礼、薛仁贵在众将保护下回到了城内，此时薛仁贵的伤不觉得疼，一会儿啊就得木了。

再走一阵儿，觉着胳膊不怎么好使，费劲，抬不起来。一会儿觉得半着身子都不得劲儿，他明白了，这是毒药暗器。赶紧说，弟兄们，快快奔帅府！哎，好。周青说：“哥哥，你觉得怎么样？”“不好，我觉得我身子麻了、木了啊！”“快快快快快！”来到帅府上，薛礼都下不了马了，有人把他搀扶下来，穿过帅堂，一直奔寝室。呼啦来到里边，早有书童过来给他摘盔卸甲，脱掉靴子，把他扶着坐在了床上。薛礼、薛仁贵往这一靠，扑通就躺下了。为什么？这阵半个身子都麻木。周青一看伤口，哎呀，吓坏了。怎么？只见这把飞刀有一扎长啊，扎进梭子骨里边，进去一半，顺着伤口冒黑血。快快找先生！干嘛？找大夫。有人急忙给李治送信，又给程咬金送信。程咬金正在哭他儿子程万牛呢，有人来送信说元帅受伤了啊！程咬金马上擦干了眼泪，噔噔噔噔就往寝帐跑。李治干嘛呢？李治方才登城头关帝廖镇是由罗通保护他，下边打完仗了，罗通陪着李治也来到了城楼下，急急忙忙赶在了寝帐来看薛礼、薛仁贵。只见薛仁贵身旁站着四五个大夫，都在那嘬牙花子呢。薛仁贵紧闭双睛躺那块，伤口往外渗血啊！李治吓坏，兵是将之威，将是兵中胆，你把元帅没了，叫群龙无首，这还了得？哎呀，薛元帅，你觉得怎么样？你们给没给元帅看伤啊？启禀殿下，我们正在看，看不快治。这个啊，干嘛呢？拿现在话说就会诊呢，商量怎么治。这是大人物，你给治死怎么办呢？实际呢，都不敢伸手。薛礼现在神志清醒，听说李治到了，威睁虎目，强忍疼痛，喊了一声：“千岁，臣有话说。”“元帅，有什么话就说吧。”“哎，你受苦了。”“哎呀，都是微臣无能，连累千岁被困锁阳。”“不不不，不是元帅你无能，而是我们事先没有准备，不知道西凉联合六国兵马来的时候，我们只带3万人，现在你看外边10万敌兵还多呢。哎，我们寡不敌众啊。”“是啊，千岁，我觉得我的伤啊不好，恐怕性命保不住，我死都小事，当我军中大事，我于心何忍？军中之事，千岁有多多留心，有事呢多跟程千岁商量。”“哎，元帅呀，你看我们这仗得怎么打呢？”“哎，不能打了，挂上免战牌，咱们严守城池，火速派人进京搬兵求救，请圣上派二路元帅到锁阳关解围。”说到这儿，薛礼啊支持不住了，脑袋一栽歪，把眼睛闭上了。“元帅，元帅！”“哎呀，薛将军，我知道了，你可要挺住啊，照你话做就是。”李治眼泪唰就下来了。薛仁贵病成这样，想的是军中大事，这才叫干国忠良啊。把我的御医叫来给元帅治伤。有随营的御医啊，一会儿也找来了，这边治伤。李治想派
为谁闯营回灞水长安搬兵求救呢？别人都不行，就有一个人，谁？罗通。剩下这帮战将没有能力从锁阳

里，别中计，他不听话，都给弄到城里来。这回好，一块儿给包圆了，粮道也掐断了。这还不说，白天这一战，三员大将阵亡，薛礼受了重伤，起因都由我引起的。那些人战死战死，受伤受伤，我还在这站着，我有脸吗？他怕在薛礼眼前周围战将说三道四的，他是个脸热的人。他悄悄回到自己帐篷啊，跺足捶胸，又悔又恨，在那难过呢。李治推门进来了，罗将军，啊，千岁，臣有罪。别说了，现在谈不到有罪没罪了。千岁呀，哎，我追悔不及呀，哎，你也别说这话，这是天意，该着啊遭这个劫。现在什么话也不说了，咱们得想想下步怎么办。不要紧。明天早晨我讨教阵抓住苏海苏宝同，要他的性命给死者报仇。哎，行了行了，还打呀？今天一仗我们伤了几员大将，士气已折，这还不说元帅受伤，你看外边一带连营扎出几十里地，不能打了。这么办吧，元帅刚才说了，要派人进京城搬兵，请万岁派二路元帅到这解围。罗将军，我看军中所有的战将都没有能力杀透重围回长安，只有你了。你赶紧饱餐战饭，准备点干粮水袋，半夜送你出城回京城。啊，陛下，你叫我走那可不行，你们在这被困受苦叫我回京城，我不放心，我不服，我不是苏宝同对手，明天讨调阵我将他抓住碎尸万段。罗将军，你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因为家仇你就在这儿要死拼到底呀，现在不是时候。小王命你赶紧收草盔铠甲胄，一会儿我写道奏折回灞水长安。遵命。哎，李治转身走了，回到自己书房，提笔在手给李世民写了封奏折，然后盖上了印，装在信封里交给了罗通。这边罗通呢准备了应用的东西，三更天出发。程咬金说，罗通啊，你怎么走啊？一会儿开城就出去吧。你也能的了。不行，你看敌兵一带连营几十里，你再有本领你一个人也杀不出去，就是杀出去了筋疲力尽，路途遥远，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对不起我那老兄弟罗成啊，没别的，哎，大爷送送你，不但我送，我让孩子们都过来。叫谁呀？周青、周文、周武、王兴熙、王兴鹤，还有李庆先、李庆红、薛显图，八员大将，薛礼的磕头八个兄弟。没别的，孩子们，今天呢我们来送先锋官闯营啊。好啊，四叔您说咱们怎么往外闯好办呢？你们八个人呢多卖点力气在前边上，叫罗通呢在后边跟着省着点劲，等把他送出去之后呢再叫他杀。那行啊，我们拼命行，您老人家怎么办？我断后。断后厉害呀，哈哈哈，大家都明白程咬金是耍滑的。这阵李治也来相送，拉住罗通的手，千嘱咐万叮咛，罗将军啊，此番出城任重道远，你可要处处小心呐、啊！要知道城里被困，粮道已断，粮食吃不了几个月呀、啊，
你可速去速归，我们在这盼你度日如年。

0: 臣谨记在心。说完转身帮他认证，上了坐骑，十员大将来到东门，开关落锁，几匹战马鱼贯而出，很快来到敌人营盘上。西凉兵将早就看见了，什么人？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梆梆梆梆梆，箭似飞蝗，又如雨发。这十员大将不管那套，虎有兵刃，上不欺神，下护骑马战。越过敌人的战壕，就来到营门上。西凉兵刚想要关营门，只见周青众人到了切近，啪啪哐几下子把营门砸开，十匹战马穿到了敌营内。这阵里边有动静了，了不得喽，有人闯营来喽。对，闯营的来了。敌军从四面八方往这聚，可是香兰这几个人谈何容易啊。这十员大将对付当兵的如同虎汤羊群这一般，任他们撕，任他们咬啊，一口气冲出五六里地，程咬金乐得大胡子一挥，嗨，闯营的来喽。正往前走呢，就听高喊，站住，苏元帅到。苏宝同拦住去路，罗通能不能杀出重围，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文书说到，征西的兵马被困锁阳关，派罗通回长安去搬兵，因为敌人的连营扎出好几十里地，怕罗通杀不出去，程咬金出主意，带着军中八员大将一共十个人一块闯营，还算顺利，杀进敌营出去有四五里地了，没有被围住。啊，程咬金高兴，但是他可不往前去，哪块黑他往哪儿躲，哪块暗他往哪边喊。瞅冷子看那边有睡觉的，康昌一斧子冲锋陷阵的是那八员大将。罗通呢紧紧跟随，他知道自己任重道远呐、万一中途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死是小事一段。锁阳关还有30,000人，还有皇子李治呢。如果真是城中人有了危险，我成了千古罪人。这个敌兵过来阻拦，怎奈拦不住。苏海呢正睡觉，有人来报说唐将闯营来了。苏海在梦中惊醒，他明白啊，元帅薛礼受了伤，又死了三员将，他们没招了，要派人进京那可不行，必须切断粮道，切断归路，防止援兵救急，赶紧披挂整齐，带人马冲出来了。元帅到，声音是到了，人没到，为什么呢？他迷迷瞪瞪的用眼睛往远处一瞧啊，四周围都是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军兵们都叽里咕噜出来，什么地方打仗，在哪儿呢？人都挤成疙瘩，他到近前一问，没在这儿，在那边，那边亮。等苏海杀这么一看呢，唐将已经过去一里地了，哎呀，气死我也追。地下留下很多尸体，西凉兵打扫战场。再看前边人欢马扎的，哇，他一直尾随后边追赶，这么追不行啊，我得把他们拦住啊。薛战马一绕圈把路给横住了，到炮声一响，军兵就明白了，主将到，营中不乱，各自归队，一次长蛇式横住队伍，

程咬金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过不去了。哎呀，走出多远了呢？他算了算，大概有十多里地了。不行，我这两下子往前冲指定不成。我说侄子们呢，啊，四叔，看着没有，苏宝同来了。单打独斗哪个不是对手？你们八个人跟我一块上，来个车轮战把他围住。这边把苏宝同一围住，我说罗通啊，看着没有，那块没人是一条小道，你从这儿杀出去，我们不送你了，行不行？嗯，我瞧瞧。他才马上拢足眼神看了看，可不是吗？人马都在这边聚集，斜插花一条小道。老人家，那我给他走了，您多多保重，彼此彼此。罗通顺着小道走，苏宝同一过来，八员将过来，这个举刀，那个拧枪的，乒乓乒乓，就把苏宝同围在一起了。苏宝同像猛虎一样，一个人呢，手中和善板门刀，叮当，八员将所有的兵人山上飞，碰上掉地下。程咬金一看，我这样的鼠嘴的，别往前去了，不好，我快跑吧。他根本就没露面，他悄悄的往后退，躲来躲去，是帐篷和马号的边上往这一站，大眼珠子逛荡逛荡，一看罗通已经走出有一里多地了，这边也别打了。我说孩子们呐，快点跟我走啊，风紧扯呼回去吧。他连呐黑话都说出来了。这八员将正不爱恋战的，一听说要回去，好了，撤，各自摆兵人，血染马啦啦啦往南走，在这儿呢，跟我走哦。他第一个噌噌噌，催动大肚子蝈蝈红先往回跑啊，他往回跑，这八个人兜后，众星捧月相绑，正好保护他。前面有军兵，那不要紧，从人脑袋上往上穿呢。苏宝通一看，呀呵，这就走了，给我拦住，拦住，拦不住。再看这几个人的兵刃，像砍瓜切菜一样，七着不着，爱吃不吃，山上死，碰上亡，他们一个个浑身全是血了。这些人呢，从马号上飞，帐篷挑开往前过，逮哪儿走哪儿。薛宝同再想过去又难了。一是他前呼后拥围了不少人，加上前边乱糟糟的，他舍不得从军卒的人脑袋顶上飞过去，他怕伤人就慢了，军兵闪开了，等都闪开，人家跑过去了。那还不说，营中的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样，这一亮，你得眼，唐将也得眼，人往亮地方居，唐将往暗地方跑，再加上这几员将不白给呀、啊。那八员大将跟着薛礼跨海征东，屡立战功，久经大敌，闯营是他拿手好戏好活。程咬金打一辈子仗，今年快七十了，是又滑又难拿。就这样，他们顺利的离开了敌人营盘，回到了城下。开城，军兵开棺落锁，迎接这九位将军。哎呦，老将军辛苦了。哎呦，老将军，您这身血没事儿，绷着走。李治在城门洞这等着呢，怎么他不放心呢？罗通闯营回长安，能不能杀出去啊？这十员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咱们就完了，就得全军覆没，主力都在那儿。所以他们一走，李治没有回营里休息，而是搬个椅子坐在这块等着听动静。当几人一回来，李治激动的眼中含泪，哎呀，诸位将军辛苦辛苦。是啊，你别看你是皇子李世民的儿子，这阵儿你也得说好的，你用人家呀，这也叫用人之道。程咬金这个人本来有骆驼就不吹牛，刚才露了大脸的这

0: 这阵儿咧开嘴吹开了，哎，千岁啊，嗨，这趟出去太痛快了，就好比呀、啊、是逛了一趟御花园。你说你们家御花园，花草树木、鱼虫鸟兽都有，可惜不让动。到这个花园太好了，什么山鸡、野兔随便宰、随便杀，杀得痛快。哎。你看我崩身上这身血呀、啊、这可没办法了。我没有学会杀人不见血的这一招。说完哈哈大笑，笑着笑着想起自己儿子程万牛刚刚阵亡，他咧开嘴哇哇又哭开了。大家心里明白，不往这上说，程老将军，程四叔，程爷，嘿嘿嘿嘿，等等，我们还有事儿。
1: 怎么了？
0: 殿下还有话问你呢。李氏说，老人家，罗通送出去没？
2: 走了，我们把他送出十几里地呢，
0: 他不能被困在营中，
2: 现在没动静。
0: 没事，
2: 你等着好吧，不出三个月，嘿，罗通准能带来大队人马到锁阳解围。
0: 哦，这就好，老人家走吧，快休息。大家说说笑笑路过帅府门前，忽然想起来，咱们看看元帅身体如何呀？还没等进去呢，家里边跑出中军官，风似风，火似火，看见李治高兴，哎呀，殿下，我们正要给您送信儿去呢，元帅病势加重。
2: 好，
0: 李治一听大吃一惊啊，
2: 那走，快看看去。
0: 那位说，薛礼怎么了？嗨，前文我说过，白天薛礼中了飞刀，被抬到了自己的寝帐，好多的先生郎中围着转，谁都不敢动。那阵儿呢，薛礼呀、啊、神志清醒，告诉李治赶紧派人搬兵求救。就这样，李治带人就都走了，剩下这些大夫呢还围着薛礼，最后啊还是御医给出主意，这么办吧，你们都怕担责任，我不怕，找个干净的屋子，把我们的刀子、钳子、勺子都消消毒，我给他起飞刀。是啊，这飞刀关在上边不起没法上药，要是起下来又怕毒气归心，我动手吧，赶紧找个干净屋子，要把这些手术刀子用火过了过，干嘛消消毒，大伙给我摁着点啊。有人给摁着薛礼的肩膀，先生砰把飞刀就给拔起来，这飞刀一起啊，薛礼大叫一声昏死过去，可把这些先生吓坏了。
2: 元帅，元帅，
0: 怎么叫也不言语。再看那些老大夫急的，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御医说，别急，他是昏过去，我这给他治伤。随后拿过刀子削完毒之后，把烂肉给他炫了炫，上了金疮散给他呼得了，伤口给绑上，又撬开牙齿灌下止痛药。过了一阵儿，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一口浊痰吐出去，缓醒过来了。哎，过一会儿啊，就看薛礼啊睡着了。
2: 哎，好多了。哎呀，赵先生啊，你可是神医。哎呀，赵先生妙手回春，是不是应该歇着？
0: 不不不，现在是刚刚上药止疼，他稳当点儿，到底我们这药能不能治这种毒不敢说，咱们谁也别走，在这盯着吧。东西都撤掉了，大伙在这等着。这个时间正是啊程咬金闯营的时候，过了没有一炷香的功夫，突然薛礼大叫一声醒了，那还不说呢，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呐、啊，手攥成空拳在那哆嗦，再一摸身上冰凉冰凉的，哎， 不是赵先生，赵大夫，这怎么办呢？
2: 哎呀，我也不知如何给他治啊，不知道中的什么毒啊，这可怎么办？看着样元帅不好，得准备后事，快给殿下送信去。
0: 谁也担不了责任，就这样，中军官跑出送信，正好李治路过帅府门，带着众人进来。
2: 程咬金进来一看，只见薛礼冒凉汗，一摸的额头啊冰凉冰凉，摸摸的手就像从雪堆里扒出一样，攥着空拳，想掰都掰不开，也掰不直，也握不紧。
0: 程咬金咧开嘴就哭了：“
2: 薛礼，我那半拉刚儿子，你可把我刚过了。”
0: 那位说了：“程咬金怎么管薛礼叫半拉刚儿子呢？”这里有原因，薛礼长得帅，白袍薛礼年轻的时候文武双全，长得又好，尉迟恭见到之后非常喜欢，就收成干儿子了，并且把帅印给了他，叫薛礼当元帅，执掌生杀大权。程咬金一看就不干了，这个人呢见便宜就上。哎，尉迟恭，哎，军中就这么一个好小子，叫你收当干儿子，你把我放在哪儿呢？想当初他吃粮当军，是我给薛礼的金皮大令，要认干爹得认，我也不能认你呀。尉迟恭说，那不行，我先认的，我收的儿子不能给你，那这么办，你分我一半吧。哎，我就要一半。从那之后，不管有人没人，看着薛礼一张嘴就是半拉干儿子，薛礼呢也不答应，只是一乐。今天一看薛礼伤成这样，他可真动情了。哎呀，我的干儿子，半拉干儿子，爸拉干爹还没死呢，你要有个好歹的，我怎么办呢？啊，该死的苏海苏宝同，哎，你可把我坑苦了，得肉你，我要你的小命，黑无常白无常，千万你索命别索我这干儿子，你该索我呀。平时程咬金说话像说书讲古一样，大家都当笑话听，今天这么疯疯癫癫的没人笑，知道他动情了。这几个弟兄呼啦都过来了，连喊带叫，薛礼人事不知，李治着急了，他看看这几个大夫，他火了，你们谁给治的伤？赵先生过来，是老臣，你怎么给治的？刚才我已经取下了飞刀给他刮骨疗毒，上上金疮散，只是不好也没办法呀。他到底是中的什么毒？臣等才疏学浅，有你们这帮庸医有什么用？吃黄凤拿黄粮不能治病啊！来呀，把他绑上，给我杀了！军无戏言，呼啦过来几个人就把他捆上。大夫吓得面如死灰，殿下饶命，杀了我们也救不了元帅。程咬金说：“等等，别杀，你要把他们杀了，将来别人再有病还没人治了呢。嘿嘿，别杀，松绑，我也不是想杀，就是急的。你别急，我先问问我赵先生有，你们治不了，治不了真犯统，那您能治？嗨，没有俺老程办不了事，我有法啊。哦，你有办法？我有仙丹妙药，那您快治啊。我不能治，有人能治。李治一听高兴了，老人家谁能治呢？嗨，苏海苏宝同他能治啊。大家一听啊差点气乐了，你这不是说了跟没说一样吗？苏宝同使的毒药飞刀他当然有解药了，可是上哪儿找他弄解药？周青说：“好，既然这样，我出马临敌，把苏海抓住，逼他拿出解药给大哥治病。”程咬金说：“别有骆驼不吹牛了，成我徒弟了，你能抓住苏海呀？啊， 我们护送罗通出营的时候，你们八个人没打过人家一

个，我们十个都不是人家对手，你能抓住他吗？可也对，那怎么办呢？大家又犯愁了。在一旁惊动一个人，谁呀？薛礼薛仁贵磕头的老兄弟叫薛显图。这个人别看能耐不大，心眼儿不少，还热心肠，跟薛礼关系最好。他看了看大哥，又瞧了瞧程咬金，眼珠转了又转，四叔啊，您真是高人，要不说香是老的辣，勾葱白子长，您一句话提醒我了。对，找苏宝同要解药，好救元帅的命。元帅要有三长两短的，咱们可就全玩完了，对不对？对，要解药谁去呀？别人都不行，我告诉你说，我看了看谁也不行，就你老人家准行。还没等说完呢，程咬金说：“去，你少过来这套，谁不到我这两下子啊？你怎么给我窟窿桥走呢？我一辈子就会三斧子，我这能耐稀松平常，二五眼。哎，老人家，您怎么少半招呢？您不三斧子办吗？老了，胖了。”半招给忘了，嗨，别看半招忘了，您那心眼儿更多了。宝贝儿哎，你别糟践我了，我不行，多大岁数了？老人家，谁不知道您呢？您是大唐朝开国功臣，您是洪武之臣，您当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说什么事儿能把您难为住啊？哎，我们这波人给您垫马蹄儿都不够啊。程咬金这个人呢有毛病，只要谁一说奉承话，他就云山雾罩架开云了。他这么一听，还是我薛贤侄知道我呀。是啊，我看了看，要想救我这半拉缸儿子，西凉营盘弄药去别人不行，还得我去。你看论武功我不是苏宝同对手，动心眼儿他得八个。行了，殿下你呀刷刀旨意，我到西凉营弄药去，三五天准回来，能把元帅治好。薛显图说：不行不行，三五天元帅没命了，太长了。给一天，一天准行。大家看看薛显图，看看程咬金。程咬金六十多岁，快七十了，真不忍呐，胖的走不动道了。李治说：“程老将军，您呐，不能去，我不放心。”谁说的？一说这话，程咬金更火了。我有什么不行的？没有金刚钻，不能揽瓷器活，没有三把神沙，不敢造反西岐，不就是小小苏宝同吗？没事，找他去，到那我就把药拿回来。他这一吹啊，大家也不知道他怎么办了。天光早已大亮，程咬金洗洗脸，摘盔卸甲，换上便衣微服，他要走，他儿子程铁牛追来了，眼睛都哭肿了。是啊，刚刚把弟弟还有江心本江心霸都成练起来，入土为安，单等有朝一日得胜还朝，再起灵送往长安。一听说他老父亲要到敌营去，不放心，颠颠跑来了。爹，你要找苏宝同啊？您不能去啊，我不放心，我陪你去。就你去干嘛？会累赘的，小时候跟着我好玩了啊，到哪坐席去吃饭去，这是玩命。老人家，就因为玩命，我不放心。怎么，卖一个搭一个啊？回去吧。你记住了，我要是到那死了呢，我也就不回来了。废话，你死了想见谁也见不着了。爹，是我更不放心。嗨，没啥不放心的，爹福大命大，造化大，是有名的福将，懂吗？儿哎，哎，我对。

0: 对不起你娘啊，出来时候咱们一二仨，回去的时候对不起啊，可千万三个别都扔在外边啊，爹要回不来烧两张纸，爹你别去，我就去你地吧，我走了，
1: 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乖女儿，怎么又哭鼻子了？
4: 你和妈妈又要外出打工，家里只剩我和奶奶。
3: 女儿，听奶奶的话，好好读书，长大你就明白了啊。
4: 爸，我不要你走。
5: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
3: 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守望麦田，留守儿童，奶奶。

0: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1: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0: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
2: 哼，
0: 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1: 这酒劲儿大啊。
0: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2: 喝多了，喝多了别回来了。
0: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1: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0: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1: 老王，哎，
0: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人文苏宁德润五元，晨诵经典润童心，苏宁县暑期公益晨读马拉松火热进行。暑期儿童常见病防病与健康饮食提醒一。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经贸摩擦惊扰世界的这些年，中国如何应对？面对层层加码的关税壁垒，对等反制坚定有力；面对步步收紧的技术封锁，攻克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清单越来越短；面对脱钩断链的鼓噪，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供链稳定畅通。纵使风高浪急，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重要方面。这一特质融铸于苦难辉煌的百年征程，彰显于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实践。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100多年来，我们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斗争开辟生路，找到机遇，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入三个务必。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0: 重大风险挑战面前，敢于动真碰硬，彰显着一个政党的斗争精神。正逢反腐敌荡沉疴，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宣誓掷地有声。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外部遏制打压面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国安法依法安香江，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战大考越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打赢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精准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探月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国家航天局等部门统筹协调，近3000家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新型举国体制的万人一杆枪成就连战连捷。长江10年禁渔，沿江20多万渔民退捕转产，利益调整之深前所未有。一手抓禁捕退捕，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都民生底线。如今江豚频现，鱼群竞跃，不以一时之力损长远之机，方见善斗争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保护主义抬头，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促进共赢，考验的是更高层次的斗争智慧。我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也把合作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东盟签署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建立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壁垒越高，合作的价值越凸显，逆风越近，开放的信念越坚定。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越是遭遇打压，越激发出克难攻坚的精气神。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道理，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更加鲜明。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行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必胜信心，我们党必将继续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晨曦微露，书声朗朗。近日晨诵经典，润童心，书香相伴度盛夏。2026暑期公益晨读马拉松活动在肃宁县人民公园南广场火热进行，数十名学生家长坚持每日打卡，徜徉在户外书香课堂。
1: 本次活动由河北省图书馆指导，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县图书馆联合小读者学堂知心读写工作坊承办。从7月20号开始，每周一至周五清晨6点半到7点半，不少家长陪同孩子准时到场，伴着清风诵读经典古诗文、文言文与《论语》，专业阅读指导老师全程领读，细致讲解诗词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意境，让诵读不止于朗读，更实现理解式学习，引导孩子在日积月累中积淀国学底蕴。此外，活动设置积分激励机制，学生每日签到诵读即可积攒积分，兑换文具、文创、益智玩具等礼品。坚持出勤满20天的孩子，还能获得县图书馆盖章认证的。

0: 经典诵读小达人荣誉证书，用正向鼓励培养持之以恒的阅读习惯。活动将持续至8月21号。
1: 我很喜欢这个晨读活动，是因为这个晨读活动不仅让我学会了《论语》该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还让我会背了那些古诗文，那些很难理解的古诗文，然后和那些上课要背的古诗，让我上课更好的理解他们。我特别喜欢这个晨读活动，我希望一直坚持。
2: 我参与晨读11天了，书文不仅丰富了我的文化积累，还让我懂得包容、坚持与感恩。迎着晨光读书是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晨读，我会把晨读一直坚持下去，也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
3: 作为家长，很难有时间有机会能和孩子一起来共同读书。孩子从小来读《论语》《文言文》这些古文经典，虽然有些晦涩难懂，但是有了韩老师的讲解，孩子一样能够逐渐的懂得其中的道理。这就是读书的作用吧。读书能够使人明理，并且读书呢能够使孩子静心，能够去除孩子身上的这种浮躁气。
4: 我们的目的一是让孩子们积累国学知识，提升文学素养与语言表达能力；二是培养自律读书的好习惯，减少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依赖；三是充分发挥图书馆全民阅读阵地职能，把阅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带动家庭共读，在前线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后续我们将会持续开展类似阅读推广活动，带动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共建书香素女。
5: 正值暑期，儿童作息饮食变化大，各类儿童常见病进入高发阶段。8月4号，肃宁县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杨宁接受肃宁融媒记者专访，围绕暑期儿童常见病预防、饮食养护等热点问题进行科普，指导家长守护孩子平安健康过暑假。
6: 杨主任您好，现在呢正值暑期，孩子们也进入假期了，他们在饮食、作息包括户外活动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暑期儿童的健康是备受家长关注。那么今天邀请到您呢，想让您为大家讲解一下暑期夏季儿童常见疾病如何预防，以及为大家提供一些实用建议。
7: 你好你好。夏季儿童常见的疾病主要包括中暑啦、晒伤了、手足口以及我们胃肠道的感染。预防这些疾病关键就在于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环境卫生。
6: 中暑呢是夏季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很多家长都非常担心，那么如何有效地预防儿童中暑呢？
7: 首先要保证充足的饮水和良好的休息，在高温的环境下活动的时候，即便没有感觉到口渴，也要定时补充水分。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40公斤，那么我们就建议大概20分钟左右就要让他喝一点150毫升的冷盐水和白开水，避免含酒精或者是糖分过多的饮料，还应该避免过凉的饮料，减少胃部痉挛。另外要合理的安排户外活动时间，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一个高温时段，如果必须要外出，应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千万不要把婴儿单独留在停放的车辆当中，即便是车窗留有缝隙也不行，因为车内的温度太高了，可以造成严重的中暑。
6: 手足口病在夏季也比较常见，都有什么症状呢？那么家长应该如何护理孩子并且预防这些传染病呢？
7: 如果宝宝说嘴巴疼，不愿意吃东西，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家长就要多加留意了。手足口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发烧、食欲不振、嗓子疼、身体不适、手足还有口肛周等部位会出现皮疹。那么在护理这些儿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需要注意的是关注我们的孩子的口腔，因为嘴巴里只要长一个小泡，它破溃了之后就会很疼，孩子就会不吃不喝。这个时候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凉的流质的食物，比如说瘦肉冬瓜粥、鸡蛋羹等等，要保证食物营养的供应。第二，

0: 我们要关注皮肤的护理，选择轻薄的、质软的、透气的衣物，尽量减少用沐浴露，避免刺激我们的孩子的皮肤。第三，要剪掉孩子的指甲，以免抓伤皮疹，造成继发的感染。
1: 那么应该怎样预防手足口病呢？
0: 接种手足口疫苗是我们目前最经济有效的预防重症手足口的措施。我们一定要做到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勤通风、晒太阳。手足口流行期间，避免带我们宝宝去人口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场所。
1: 夏天最常见的消化道疾病是腹泻，那么一般都有什么症状呢？
0: 夏季腹泻一般是由不干净的饮食引起的，比较常见的病原体是沙门菌属。主要的症状就是大多数的小朋友会出现一个腹泻、发热或者是肚子疼，小一点的孩子嘛，他就会出现哭闹，大便可以是白色果冻粘液状的，甚至有血丝便。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护理的小妙招，第一是合理使用抗生素，尽快的进行大便化验，并且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进行治疗。第二是预防和纠正脱水，要多喝富含电解质的液体，比如说可以口服一些口服补液盐、是米汤或者是苹果汁等等。第三，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锌和益生菌，口服益生菌可以调节胃肠道的菌群，补锌可以促进肠道黏膜的修复，改善腹泻患儿的预后。
1: 那我们要如何预防夏季腹泻呢？
0: 夏季气温高，食物容易变质，生活中要注意饮食卫生，禁食生冷、腐败、变质的食物。饭前、便后和加工食物前，我们要认真洗手，防止病从口入。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信念，是任何时刻的挺身而出，

0: 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捍卫者。山河无恙，你我皆安。
1: 过去 M 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质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五大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群。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俗话说，这远亲不如近邻，这邻里之间呢，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2: 一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呢，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
1: 更不能那样。
3: 瞧您这院子啊，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碰到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
4: 小四儿长眼睛了吗？长菜呢？
1: 摒弃陋习。

0: 是面向彼此的友情，还是独自面对江河的无情？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是相互的陪伴，还是无声的灾难？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鲁莽的一次伸手，预示着两种人生的结局。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语气不一的标志，传达着对于危险的解释。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下溪、河、镇、沟、水库、水坑、商围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是唤醒还是长眠？不要到无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地方游泳。是温暖的目光还是绝望的泪光？不要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游泳。危险的选择决定着生命的反面，预防溺水，向危险说不。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那边说明天他们换岗之后就帮不了咱们忙了，所以恐怕我……
1: 没事，二狗，你先安全地把班长他们护送回去。如果回不了城，你就先跟他们回部队，那是最安全的。
0: 那可是我走了，你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我，我会自己躲在这儿，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守着，一直等着你回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当的这个逃兵，这件事儿一直折磨着你，让你浑身不舒坦，我早就看出来了。这辈子能做你的女人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不能那么自私，把你绑在我身边，让你一辈子都背负着逃兵这个罪名。你看，眼下正是个机会，你安全地把班长他们护送回去，部队也许就不会治你的罪了，对吧？二狗，我虽然是个妇道人家，可我也能看出来，这天下呀，早晚都是共产党来做。你说，你这后半辈子当个共产党的逃兵，跟我苟且地过着，还是顶天立地的当一个共产党的大英雄呢？

0: 二丫，就在这儿等着，等我回来找你，啊，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我等着你，一定等着你回来。

0: 怎么样？一个字没吐，但是他是龙华中学的老师，兄弟们都认得他，经常在我们龙华中学附近阵地出没。
1: 拉出去，毙了。
2: 拉出去。

0: 么样，二宝？
1: 这两个时辰正好是那个队长的岗，过了这个点就不行了。
2: 成了，
1: 成了！班长，快收拾收拾，咱这就走。
2: 走，快走！
1: 哎，等会儿，班长，你那家伙得留下，我怕他们搜身呢。
2: 二狗，班长相信你。
1: 我也相信我自己。
2: 走，快走吧！
1: 哎，等会儿，把你爹穿的那个长袍给班长罩上，万一昨天有人记住他的长相就麻烦了。
0: 当家的，还是你想的周到。
1: 让秀儿换上。

0: 的欺骗老子。我知道你领出去的都是共产党。
1: 二狗，你给我记住了，别给你的女人丢脸。
0: 我看清楚了，我手里这个女人是你的婆娘，敢欺骗老子，这就是欺骗老子下场。

0: 连长，指导员，六班完成任务。
1: 秀儿，我代表全连战士向你表示感谢，谢谢。

0: 二狗啊，回来了。
1: 一会儿你们两个人回去之后，好好休息休息。
2: 指导员，我得赶紧回去，组织民兵们把那批物资运送过来。
1: 那你辛苦了，秀。最近敌机轰炸的比较频繁，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那，连长指导员，我先回去了。
3: 刘科长，归队吧。
4: 连长，我想把左二狗带回六班。
2: 班长，玉林哥，达官哥，
0: 秀儿，听说这回你立了大功了。

0: 先把他带回巴黎吧。走，二狗，咱回巴黎。为什么不让我把周二狗带回去？
1: 六班长，你和秀这次两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为咱们连获得这么重要的情报，我跟连长肯定会为你们请功的。
2: 但至于邹二狗的问题嘛，
3: 指导员说的对，知道吧？你们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出色，邹二狗这个问题就别提了嘛。
2: 连长，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我的功劳什么我都不要了，我请求组织上别太追究邹二狗以前逃跑的事儿。
1: 董存瑞，你跟组织上讲条件是吧？
2: 我这哪是讲条件呢？我这是请求组织上能够考虑我的意见，
1: 你这还不是讲条件吗？啊！以为自己有点功劳就可以摆资格？都像你这样，这仗咋打？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误会我。
1: 那行了，六班长，咱们的队伍是讲究实事求是的，一码就是一码，不能混在一起谈。你跟秀丽公事一件事情。
3: 邹二狗做逃兵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公事公，过是过，你不要误会我跟连长的意思。你自己说说啊，这个邹二狗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当咱们革命队伍是啥？啊，我个人最恨逃兵了。我当六连长这么长时间了，只出过邹二狗这么一个逃兵，我让他回来，那不是抽我六连自己的嘴巴吗？这事没啥可商量的。
2: 连长，我该跟你担保。
3: 邹二狗永远都不会再当逃兵。你担保啥？啊？我今天让他回来了，明天战士们会怎么想？人家会说，当逃兵有啥的？明天回来嘛，认个错就完了吗？你自己说，这兵咋带？仗还打不打了？那你告诉我，这事该怎么办？你自己问你自己，你问我干啥你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干啥呀你啊！啊！六班长，要不这样吧，你先让邹二狗跟你回班里，把他安置下来。过段时间我和连长商量一下，让他参加秀的民兵支前队，这也是算为革命做一份贡献嘛。
2: 咱们连长和指导员这回是真的发火了。其实，我看二狗子他也挺不容易的。刘一莲，你能这么说，班长心里真的是。咱们都想想办法，怎么才能做通咱们连长和指导员的。

0: 工作，咱们先卖完招给他留下来。
1: 我看呢，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你也觉得不简单？那你说说你的想法。
2: 班长，吃的拿回来了。指导员特意安排炊事班给咱们加的菜，你看，土豆炒牛片还有蛋花汤呢。
3: 二狗哥，你先吃点东西吧。这还是老黄做的呢，你不会忘了吧？你以前最喜欢吃老黄炒的肉菜了。
0: 二狗，听班长的话，把饭吃了。
4: 要不咱们大伙一块儿去求求连长和指导员？
1: 求啥求？你净出馊主意。咱们班好不容易立了功，让你这一折腾，这功白立了。我说你小子平常挺聪明的，怎么一遇见事儿你就糊涂啊你？
5: 不是我，行了，咱们正商量大事儿呢。
0: 二狗，这二丫也是为了革命壮烈牺牲的。他要是知道你这样不吃不喝的，他肯定比你会更难受。你愿意让二丫难受？
1: 咱们呢就商量商量大事儿。马上就要总攻了，以咱们六班的实力根本无法跟五班抗衡。董存瑞冒死搞回来了龙华中学火力分配图，这可是大功啊。就是因为这个大功，咱们六班还有戏。
5: 啥有戏没戏的，咱六班的表现在那儿摆着呢，还用争啥呀？
1: 我说话的意思啊你就没听明白？
5: 你那点意思从来不肯直来直去说清楚。
1: 行，我不说了，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不管了。哎，
4: 孙志，你们俩就别争了。孙志，你也别卖关子了，咱们大伙都是为了六班好，你就把你的意思说出来给咱大伙听听。
1: 其实啊，我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把二狗子留下了，那很可能就犯了众怒啊。二狗子唐陶兵这事儿，那就像是一朵甩不去的乌云压在咱们六班。咱们连什么时候出过陶兵啊？这都是全连的笑话呀、啊！这都是，你说董存瑞好不容易立了大功，说又整回来个这货，要把他留下了，那不是放下了自在找不自在吗？
3: 二狗哥，你就吃点吧。
0: 走，二狗，得快把饭吃。
6: 是，多吃点啊，吃饱了不想家。

0: 班长，连长他们是不是不愿意我留下呀？
1: 别多想，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二狗子，你说对了，连长跟指导员呢都是这个意思。
3: 你就别瞒着二狗了，你瞒着他有啥用？他早晚他都得知道的。你干啥？你推我干啥？我这是为了六班着想。你这个人呢，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冲动。你咋不为六班的荣誉想想呢？咱六班是个集体，这么多年不叫我孙大光在旁边监督你，你不知道干出多少件出格的事儿了你。

0: 会儿喝，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找连长和指导员。
0: 你给我冷静点。
2: 闪开！二狗，
3: 二狗哥，
4: 看见了吗？要逃跑了。

0: 店长，制作员，我求你们，收下我吧！我要给我们家二丫报仇，我求求你们成全了我吧！我求求你们成全了我吧！我要毙了那帮王八蛋！店长，制作员，你们可以惩罚我，可以抽我鞭子，可以打我板子，但是只要留下我二狗一条贱命，只要让我还有一口活气，我上了战场就是顶天立地的霸王，我以一当十，我以一当百，我要把那帮国民党蒋匪军我杀个干干净净。
1: 我惩罚你干什么？你不是想当老百姓吗？回去当老百姓去。
0: 连长，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二狗计较，行吗？我承认，我二狗以前是不坚定，是个见风使舵的人。我现在不一样了，连长，我现在坚定，我现在也是一个充满仇恨的革命者呀。我坚定，我肯定我是最坚定的一个。你要是实在不想要我也行，反正我们家二丫刚刚为革命牺牲了，那我干脆就跪死在这儿，我要早点过去陪她。二丫，二丫，二丫。
2: 刘班长，傻站着干什么呢？赶紧扶二狗同志回去，他刚失去亲人，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
3: 是，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走。
1: 我快二干了，金子，
3: 走了走了走了，
2: 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
5: 走走。
1: 别跟我解释那么多没用的啊！你自己说说，哪次有事我不是先跟你商量？你为什么有事就不知道找我商量商量呢？你懂不懂尊重人啊？
6: 赵啊，那不都事发突然吗？
2: 你看你现在还这么大火气呢，咱俩要不能及时的把意见达成统一，全连的战士都在那看着，就看咱俩在那吵架呀，这才会影响到咱们以后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那更能影响你上去带兵打仗吗？好，赵连长同志，关于今天同意邹二狗同志归队的事情，我没有及时的和你沟通，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但是，我认为如果不收留邹二狗的话，其他的同志们会有意见的。
1: 他们有意见，我还有意见嘞。他是啥？他是逃兵！咱六连啥时候出过逃兵？这给咱全连都丢脸了，给全团丢脸，你懂不懂？
2: 我相信团长知道了这件事情，也会同意咱们两个人的做法的。你想想，二狗他也是苦出身呐，他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媳妇儿，这不又让古老三给杀害了吗？
1: 苦出身咋？苦出身就能当逃兵吗？咱连哪个战士不是苦出身？我是不是苦出身？
2: 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我问你，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国民党军队里，会怎么处理他？
1: 枪毙。
6: 对呀，但咱们不是国民党啊。
2: 是，我承认，二狗同志身上啊，是有那么些兵油子习气。
6: 可是他现在已经主动的回到队伍里来了，
2: 就在刚才。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他的满腔怒火，我从他的眼泪中看到对国民党的深恶痛绝，我从他额头上的鲜血之中

0: 倒了他坚定的信念。
1: 老赵，我们留下他，不但要让二狗同志感受到咱们人民军队的温暖，还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党的胸怀。
2: 行行行，你有胸怀，我没胸怀。
1: 我说的是党的胸怀。你是党员吧？
2: 看他战场表现吧。

好了，我不多说了，请咱们迷途知返的六班战士，邹二狗同志，给大家讲一下他的故事，大家欢迎。

同志们，战友们，我遭二狗回来了。我的情况估计大伙儿都知道一些。我是一个老兵油子，胆小怕死，碰上点事儿总喜欢往后退。我以前办的那些个丑事儿，我今天就不一一跟大伙儿说了。我今天想说的是，我邹二狗早年想吃一口饱饭，稀里糊涂的投奔了国民党，结果那日子过得不说是暗无天日吧，最少也是个度日如年。后来我投诚了咱们人民解放军，到了咱们队伍上才知道什么叫平等，什么叫做人有尊严。这两下里一比呀，我这心里就有数了，只有咱们人民解放军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队伍，只有跟着共产党干，咱们全国的老百姓才有盼头。

0: 没看出来呀、啊，这二狗子还挺能白活。
1: 几个月前，我们班的牛玉和同志，因为我的原因，牺牲了。我心里害怕呀，我怕我们班的同志们不原谅我，他们说我懦弱，不坚定。我因为这个原因，我居然选择了当逃兵，给我们六班，给咱们六连带来了耻辱。同志们，我今天给你们鞠一躬，跟大伙说声对不起。战友们，对不起。你们都不知道，自从离开队伍之后，我是一天安稳日子都没过过，一天踏实觉都没睡过。我们家那口子跟我说，二狗啊，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当了逃兵，这件事儿折磨你很长时间了，你浑身都不自在，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二丫这一辈子能当你的女人已经很知足了，我不能太自私，把你捆在我身边，让你背负逃兵的罪名。我们家二丫多好啊。

0: 同志们，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打仗，老百姓在哪儿都过得不安生，可是他们看得见，他们听得到啊，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们家那口子还跟我说了一句大白话，他说：“二狗啊，我算是看明白，这天下迟早是共产党来做。你打算这下半辈子，你是愿意当共产党的逃兵，就这么苟且跟我活着呢，还是愿意当顶天立地的共产党的英雄呢？”我现在想明白了，懒汉死在床上，好汉死在战场上，国民党反动派猪狗不如，我早一天把他们彻底打败，全国的老百姓就不能早一天过上踏实的日子。同志们，战友们，是英雄是好汉，咱们战场上见。
1: 好，
2: 慢点啊，
3: 过。
2: 哎，那不是秀吗？秀，曹操怎么还围个毛巾呢？
4: 那不是毛巾，是纱布。刚才我以为是毛巾呢。
5: 哟，是受伤了吧？
2: 王春瑞，你还不赶紧看看去？
6: 还有这么多活儿干干活。哎，班长，你赶快去看看吧。啊，你的活我替你干。
5: 哎，是班长，赶紧去看看吧。
6: 赶紧去看看吧，班长。
7: 乡亲们，大家辛苦了，我们抓紧时间把物资运进去，还要继续赶路呢。
8: 乡亲们好。
9: 刘班长好。
10: 刘班长好。
8: 呵，您这么多站夫，笑，路上辛苦了。
7: 四虎子，你咋来了？
10: 头上的伤口严重不严重？
7: 没事，我就是被鸡蛋给划破了一层皮儿。
8: 鸡蛋？你划那么大的伤口？
7: 可不是鸡蛋吗？这机上掉下来的炸弹啊！
8: 被炸伤了你还笑？
7: 四虎子，你看我们这回运了这么多炸药包，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啊！
8: 这你放心，我们六班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0: 作为六班的一名老党员和董存瑞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我见证了董存瑞同志在党员预备期的表现，我认为他经受住了党的考验。这次化妆进城的任务他完成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在对待邹二狗同志的态度上表现得非常冷静，处理得也非常得当，我认为他已经具备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的资格了。
1: 这是我准备的材料。
2: 连长、指导员，我和刘玉林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作为六班的老班长，我是看着董存瑞同志从一名战士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班长的。经过几次战场的考验，我认为他具备转正的资格。

0: 团长、指导员，马上要打大仗了，希望组织上尽快考虑我们的意见。
1: 你们啊，跟我和连长想到一块儿去了。上级党委已经批准了咱们连党支部的申请，决定今天下午开会，宣布董存瑞同志转正的事儿。好了，回去吧。
2: 是
3: 是。
2: 是，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4: 团长说，城里的同志今天傍晚要把布防图送出来，让咱们派一个班的战士去接应。
5: 连长，这任务交给我们班吧。
4: 海山同志，我理解你的热情，可是在这个问题上，董存瑞更有发言权，他更了解情况。
5: 又交给六班呢？那你不能什么任务都交给他们班呢？
6: 这是打仗，谁合适用谁。董存瑞同志刚从龙化城出来，而且和城里的地下党组织又有过接触，
4: 他更能分辨地图的真伪。你想想看啊，万一这是敌人设的个圈套呢？想利用这个机会渗透进来怎么办？你自己说，这个任务是不是六班比五班更适合执行？
5: 报告。
4: 进来。
7: 哎，连长、指导员，把任务交给我们六班吧。
4: 谁告诉你有任务的？
7: 哎，刘云不是说有任务吗？
4: 你知道是啥任务啊？
7: 哎，别管是啥任务，交给我们六班就行，保证完成。
5: 董存瑞同志，你连什么任务都不知道，瞎争什么呀你？
7: 哎，连长，啥任务啊？
5: 连长、赵源，那就把外围警戒和接应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2: 好。
5: 是。
4: 刘班长。
7: 到。
8: 报告，那两个地下党已经被我们盯住了，埋伏圈已经设好了，只要他们一会面，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9: 好，你得给我盯住了。Shopping.

0: 对不起，同志，首长就命令，看看是什么东西。
1: 你信不过我吗？
0: 不是信不过，这是必要的保护措施。
1: 你看吧，里边到底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2: 有敌人。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楠楠，加油，我们终于到山顶啦。
2: 是啊，妈妈，这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楠楠，你看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2: 妈妈，我想到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楠楠，你喜欢这里的大草原吗？
2: 喜欢，妈妈，这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诗词就在身边，
2: 诗词在我们心间，
3: 我爱诗词。
4: 传承诗词文化，品味生活之美。
5: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6: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5: 小孩子，别管闲事。
7: 哎，看，那人摔倒了。
6: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7: 哎，走了。
6: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7: 这个嘛，
8: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姐，你俩裤眼是出事了。
5: 我眉毛姐，我这是俩裤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特别高兴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也特别的忐忑。为什么呢？先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就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相声爱好者，用你们这个相声行话来说，我就是一空。真的，你别乐，别乐，今天台上不光我一个，还有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啊，对那相声啊，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用你们这相声行话来说，他就是一血控。那就有人说了，你跟你们老板俩空来的这个相声舞台干嘛来的呢？这得跟大伙儿解释一下。我们公司啊，最近要搞一个客户答谢会，我们老板呢，就非要拉着我呀，跟他在这活动上啊，说一段相声。但是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呀，就想在这舞台上啊，请各位专业的老师呢，给我们这段相声指导指导。用你们行话来说，就是给我们夹门夹门。对。但是我们老板这个人呢，他有一毛病，我们这公司开大会就是，这员工不给他鼓掌啊，他就不发言。用你们这相声行话，他有点放粪。所以呢，还得麻烦各位给他鼓鼓掌。用这个相声行话呢，起个尖儿，咱把这位放粪的血控请上来，使一个，大伙儿夹门夹门他，好不好？
7: 你怎么会那么多行话啊？你别是专业的吧？
6: 老板，这您就多虑了，我哪能是专业的呀？你看，一我没登过台，二我又没有师承，用他们相声行话，我就是一海星。
7: 你别老说相声行话啊！你越说相声行话，我越感觉你是专业的。
6: 这您不懂啊，老板。现在他们相声行业呀，外行才喜欢秀相声行话呢。
7: 内行呢？
6: 内行一句不会。
7: 那我是内行啊。
6: 那可不，您是老板，您干什么不是专业的呀？
7: 那谁呀？咱相声怎么说呀？
6: 今天这段相声他我是这么想的。
7: 你汇报一下。
6: 我觉得呀，今天咱们这段相声啊，应该颠覆主流客户认知，把这个产品呢做一个降维的分层打击。颗粒大一点没有关系啊，只要让客户尽快的找到产品的抓手，咱们才能在这个行业的风口赛道上抓住引爆点。
7: Perfect。 撒早说咱们这行业的行话，我们就明白了。
6: 您听懂了是吧？
7: 这我就明白了。
6: 那咱就正式开始啊！
7: 开始，来，
6: 老板，您站这
7: 儿。我在那
6: 桌子里呢。
7: 我在这边。
6: 那个，不好意思，各位老师，我们就现炒了啊！
7: 哎，现，我们现在就现啊！
6: 来，鞠躬开始。感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特别高兴能在这次活动当中呢，说一段相声。一上台呢，首先应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咱们老爷公司的产品项目经理，我姓董。旁边这位呢，是我们公司的老板，他姓盛。特别。

0: 高兴啊，第一次在这舞台上说相声，我们是非常的缺乏这舞台的经验。
1: 我有点缺氧。
2: 怎么了您？
1: 我怎么不让我说话呀？
0: 这您老板您就不知道啊、嗯、您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叫捧哏的，用他们这相声行话来说，
1: 你别老说相声行话，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说相声我没话。
0: 是他这个捧哏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最开始不都做那个自我介绍吗、嗯、你一个捧哏的呀，他就负责见缝插针。
1: 什么叫见缝插针？
0: 就是顺口答音。
1: 什么是顺口答音？
0: 他就是就是咱们公司开会您讲话的时候我那个表现。
1: 那我也太谄媚了。
0: 他捧哏的工作他就是这样的，就这样。咱继续啊，
1: 你先别继续。谁说捧哏工作？我明白啊，你别糊弄我。
0: 不是，这怎么着啊？
1: 这我知道
0: 您的意思，您不谄媚我谄媚啊。我站这儿，
1: 你站这儿啊。
0: 我不会捧哏啊。
1: 谁说的？那每次开会的时候你谄媚的不挺好的吗？
0: 不是，那这个开会的时候他跟说相声他不一样。
1: 你别糊弄我，这我知道，这我懂
0: 啊。您说
1: 你这个位置啊是逗哏。
0: 对呀、啊、
1: 我这个位置他们叫那个，对，叫捧哏。嗯嗯，你那是甲，我这是乙。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啊？我是谁？我是老板啊。我当乙合适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是老板，我一直我都是甲方，我就没当过乙方。
0: 老板您这有点强词夺理了。
1: 什么叫强词夺理？
0: 非换过来、啊、
1: 我换过去，
0: 我那边我谄媚、啊、
1: 你谄媚
0: 跟公司开会似的。
1: 这个开会，对对。
0: 那我负责什么？
1: 你就负责那个见缝搭音啊，那个顺口插针。
0: 不是老板您这成语用的吧，这
1: 怎么了？
0: 特别的标准。
1: 你看我就说你会捧哏。
0: 那正式开始、啊、
1: 正式开始，
0: 从头来啊，鞠躬开始啊。
1: 谢谢大家的掌声
0: 啊，感谢大家。
1: 先上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0: 给您各位认识一下。
1: 我是老爷公司的老板，我姓盛，
0: 我们都管他叫老赵。
1: 对，他是那个我们老爷公司的产品项目经理，他姓董，
0: 大家可以叫我小崔。
1: 太有意思了、啊、他姓董，他让我叫小崔。
0: 等会儿
1: 我老赵。
0: 老板你干嘛呢？您这是
1: 咱不说相声的吗？
0: 不是，这是说相声，目的是把大伙儿逗乐，您自己别跟台上根儿嘎乐呀。
1: 这小崔老赵，这太有意思了。
0: 不是你干嘛？
1: 这么有意思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早告诉您了，我早就把咱这段文本发给您。是不是没看那文本啊？
1: 啊，我多忙啊，我一天我得签多少合同啊、哦、我哪有功夫看这么拙劣的笑料啊。
0: 您刚才乐得不挺欢的吗？
1: 不是你，那你、啊、你别管你，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换过来
0: 干嘛？你不您这边啊，
1: 我得来。
0: 您来不了这边，您来捧哏的不符合您甲方的身份。
1: 我不管那个，我必须来个那个小崔老赵那个、啊。
0: 您不会谄媚，您老板，您谁见老板？
1: 谁说我不会谄媚、啊？你以为我这老板是怎么上来的啊？我就是谄媚谄上来的。
0: 哦，这么说你会谄媚啊？
1: 我，
3: 哎呦，我跟你说，我谄媚起来，那你就没什么事儿了。
0: 哦，看来你谄媚的还不错呢。
1: 多谢您的栽，咱开始了吗？我就谄媚了。过来。
0: 那个，要说老板这谄媚啊，我们都谄不过您。
1: 行，别捧哏了，你就赶紧开始吧，
0: 正式开始。
1: 老谄媚的，
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4: 谢谢大家
0: 啊、特别的高兴啊，能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相声。一上台呢，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咱们老爷公司的产品项目经理，
1: 他叫小崔，
0: 我姓董。
1: 怎么不乐了？嗯，小崔怎么不好使了？
0: 是不好使，您太着急了，老板。我姓董那句还没说呢，这算了，往后吧。这位呢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1: 我老赵，
0: 他姓盛。
1: 怎么回事？老赵也不灵了，
0: 灵不了。老板，您这什么？您都不符合相声规律了。您刚才这行为用他们相声行话呀？
1: 你别老。

0: 说相声行话，你用咱们行话，你给我解释一下
1: 啊？对，就咱们行话，就您刚才这行为啊，您爆点前置了，
0: 我预判了，
1: 退呀！
0: 明白了，
1: 他就乐不了了。
0: 我懂了
1: 啊，
0: 这你早这么说呀？
1: 啊啊，
0: 这回这相声我是彻底弄明白了。
1: 怎么干两句您就彻底明白了？
0: 我就全明白了。
1: 那往后了啊！
0: 别往后
1: 啊！
0: 你先告诉我后边还有什么内容？
1: 这为什么呀？
0: 我先听听，我看看哪边出彩啊！我是老板，跟我站这个舞台哪边出彩？我
1: 老板，您听我解释一下啊，他这个相声啊是二人合作的艺术，这出彩呢就大伙儿一块儿出彩，没有一个人单。
0: 行，你不要给我弄这个歪理邪说啊！我通过小崔老赵，我已经弄明白了，就是一个人出彩，没有俩人的事儿。
1: 不是，那我
0: 你就告诉我后边是什么剧情？
1: 给您介绍一遍啊！
0: 你说说，
1: 老板，他这个我当初创作这段相声时候啊，我是这么想的。
0: 你怎么想？
1: 就是咱们公司不是那个做健胃消食片的吗？
2: 对呀、啊。
1: 然后我就这相声内容，我就想弄一个逗哏的呀，请这捧哏的吃饭。然后呢，把请捧哏吃饭那菜呢都备了一遍。捧哏说：“你就是吃这么多，我吃不了，我撑得慌，怎么办呀？”这个时候就能出咱们公司的产品了。介绍一下，吃了我们老爷牌健胃消食片以后就不撑得慌了。捧哏他说：“哎，不用担心撑得慌了，那咱吃饭去吧。”逗哏说：“我没钱就完了。”
0: 哎呀，你太厉害了！我觉着啊，就你创作的这段相声，
1: 嗯。
0: 完全可以收录在中国传统相声大全里。
1: 我就是那抄的。啊，不，那个就是反正这个内容您是理解了哈。
0: 内容我是弄明白了
1: 啊，行。
0: 但是你得告诉我他是哪边更出彩啊？
1: 那目前来说肯定还是逗哏的出彩啊，因为他这块有一段贯口。
0: 我来。嘿，什么是贯口？
1: 您都不知道什么是贯口，您就应这活啊？
0: 这出彩啊，
1: 就是背报菜名啊，汤汤汤汤汤，一百多道菜一气呵成背。
0: 那我不会啊，你来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捧哏呢就在边上就听着咂摸滋味，
0: 那多没意思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那您不来啊？
0: 您
1: 咂摸滋味，
0: 我得来，我咂摸滋味。
1: 您不咂摸滋味啊？
0: 我这是这样
1: 啊，对，
0: 我这样啊。你咂摸滋味，
1: 我咂摸滋味，
0: 你咂摸滋味
1: 啊。然后呢，捧哏的就叫好，
0: 给谁叫好？
1: 那肯定给逗哏的叫好啊，
0: 叫好喊好，我得喊好，
1: 您喊好啊，
0: 好。
1: 然后呢，观众啊，报以热烈的掌声。
0: 观众给谁鼓掌？
1: 那肯定给逗哏的鼓掌啊。
0: 捧哏的呢，
1: 也得给逗哏的鼓掌。
0: 我得接受掌声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那个捧哏的呀，就表演着吃撑的状态，具体可以参考猪八戒。
0: 猪八戒
1: 就学那个形象，他观众看着可乐呀。
0: 你过来，
1: 不是老板您，
0: 我猪八戒。然后呢？
1: 然后这个逗哏的就嘲笑捧哏的，
0: 我得嘲笑你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逗哏的就介绍出咱们公司的产品健胃消食片，
0: 正好我介绍吧。
1: 哎，然后呢？逗哏说自己没有钱。
0: 我是老板，我有钱，
1: 但这句是个笑料，
0: 我得来笑料，我没钱
1: 啊。然后捧哏说最后一句：“去你的吧！”
0: 我得说最后一句。
1: 然后这时逗哏的鞠躬下台，
0: 你鞠躬下台，
1: 捧哏的也得鞠躬下台，
0: 你鞠俩躬下台
1: 啊，
0: 你鞠俩从那边下台。
1: 我到底怎么着？我来时这不都乱了，
0: 一点都不乱。
1: 您都给我说糊涂了，
0: 哪儿糊涂？你就来、啊，就这么跟你说
1: 啊，
0: 就这两个位置，
1: 嗯、啊。
0: 哪个位置出彩儿
1: 啊？
0: 还不用背词儿，我就来哪边。
1: 不这么来行吗？这玩意儿，
0: 我是老板，
1: 啊、
0: 我觉着可以试一试。
1: 那咱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那咱从头来啊！
0: 来，等会儿，我先来这边
1: 啊！
0: 这边还有个小崔老赵呢，
1: 忘不了这个。让咱开始啊！
0: 开始、
1: 嗯。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0: 谢谢大家。
1: 特别高兴啊，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一段相声。
0: 没错，
1: 一上台呢，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咱们老爷公司的产品项目经理，
0: 他小崔。
1: 这位呢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0: 我老赵。
1: 哎，老板，我请您吃饭怎么样？
0: 好啊，过
1: 啊，
0: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1: 你要请我吃什么呀？
0: 我请你吃。过来，
1: 穿三样抱三样，会银丝会散单，六不打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穿火鲤鱼板鸭筒子鸡，
0: 好，
1: 过来，
0: 好，谢谢，
3: 吃这么多我撑得慌啊，
0: 过来，
3: 哎呦我有点撑得慌，跟
1: 猪八戒似的，
3: 撑得慌，跟
0: 猪八戒似的，
1: 那个撑得慌怎么办啊？
0: 撑得慌吃我们老。

0: 爷公司生产的健胃消食片，吃完我们老爷公司生产的健胃消食片，你就不撑得慌了。
1: 那太好了，咱们吃饭去。
0: 我没钱，去你的吧。
2: 小崔，
3: 老赵怎么办呢？

0: 喂，韩经理不在，接货的事儿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我不是人呐，又给韩经理送样品来了。
1: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我们这小姐才有的活。
0: 那还真是，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都囤着呢。
1: 讨厌，净说大实话。那你们不都准备去扛着呢？有什么关系啊？哎，韩经理人呢？
0: 他呀，最近老忙了。但是看到你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个，把这个样品啊拿过来，让他高兴高兴啊。你有所不知，我们经理为了这个公司，那心操的稀碎呀，整个人瘦的都成皮包骨了。
2: 住手！
1: 经理，
2: 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
2: 心意？什么心意啊？本公司要的是心思，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啊！出去！
0: 我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啊！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1: 你吓死我了！我一进门撸撸脸，给我吓得一激灵。
2: 小柳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呢，而且呀、啊，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上个礼拜，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工作没了不要紧呐、啊，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
0: 上哪收礼去啊？
1: 我的妈呀，他不会瞧到你这来吧？我们在你这干下了这么大功夫，你要是给撸下去了，那不就完蛋了？哎
2: 呀，不可能，你就放心吧啊，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小心使得万年船。哎，
1: 怎么不可能啊？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2: 看啥呀？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的样。我这有个外号，你知道叫啥不？
1: 啥呀？
2: 二迷糊。
0: 到。
2: 有事儿，
0: 啥事儿？
2: 出去。
0: 是。
2: 吓我一跳，你是是是，所以你就放心吧，赶紧看去。
1: 你确定没事哈？哎
2: 呀，我不说了吗？咱这是28楼，门都关好了。这事儿啊，只要你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他知啊。
1: 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啊，
2: 擦玻璃的？呀，还真是擦玻璃的。哎，这我吓了。不对呀、啊，擦玻璃他拿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
1: 你一定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我去看看。哎，你好，小师傅。

0: 你好，小妖精。
1: 是不是挺幽默的？你累了吧？
0: 不累。
1: 啊，你肯定累，进来喝口水吧。
0: 像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0: 滚出去！
1: 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2: 对不起，请您从窗户轱辘出去。
1: 行了，你别整没用的。来来来，你先坐一会儿。来来来，
3: 我
1: 先点菜，歇会儿来，坐下。
3: 来来来来，
4: 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1: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5: 这都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六项禁令的。
1: 六项禁令？这是这暗访了，这现在就来了呢？
2: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5: 淡定。啊。你好，小师傅。
4: 你好，小妖精。
5: 谁派你来的？
4: 公司派我来的。
5: 什么公司啊？
4: 总公司呗。
1: 听着没？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5: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
4: 哦，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1: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4: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2: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4: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1: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是。
4: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5: 小师傅，
4: 小妖精。
5: 哎，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1: 点的啥呀？
5: 我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呀、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呀、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1: 怎么讲？
5: 好吃呗。
2: 烤的比煮的还好吃。
5: 干爹辣椒炒好吃。
1: 你俩把心落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礼给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5: 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4: 那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嗯，给我的。嗯，
2: 对，送给您的。
5: 收下吧。
4: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5: 不是，
4: 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我跟你说，刚才楼下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哎
5: 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4: 这里边是锦旗，嗯，荣誉证书，奖状，嗯，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2: 确实没法显摆。
4: 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哎，
1: 我让，
4: 我
5: 小师傅，这个礼品拿着，我就拿着，那没事。
4: 下一卡机。你是经理啊？啊，你是谁呀、啊？
5: 他客户。
4: 你呢？
2: 保安。
4: 那给我那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5: 我们公司新产品。
2: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咦咦咦咦
4: 咦咦咦咦咦咦咦，这啥意思？咦咦
5: 咦咦，不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4: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5: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4: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休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2: 再不跟你说，老总，
1: 要走啊，他不收咋整啊？快点，
4: 你擦玻璃。
1: 行了行了，我求求你了，咱就说实话吧啊！你根本不是啥擦玻璃的，你就是个暗访的。
4: 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我不是擦玻璃的，我能从上面下来吗？
5: 你非说你是个擦玻璃的，你现在就跟我们说这玻璃怎么擦？
4: 玻璃是怎么擦？玻璃就这么擦的？
2: 不专业。
5: 我再问你。 爹，这

0: 层？
1: 三十层。
0: 每层有多少块玻璃？
1: 每层有108块玻璃。
0: 那这栋楼总共有多少块玻璃？
1: 一共有3240块玻璃，碎了2块，还有3238块玻璃。
0: 哇塞，全答对了。
1: 对呀、
0: 啊，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1: 你说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
2: 哦，该跳的。
3: 哎，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啊！我站起来。这是你做的吗？
2: 不是刚才你
3: 长这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哦，
2: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啊、
3: 哎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你给我俩出去。
2: 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
3: 哎，站着，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2: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3: 给你你就完了，胆儿挺大呀！不是你放这儿，出去！
2: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3: 二迷糊，走，出去！
2: 是。
3: 我让你给他走，
2: 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你再请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说停，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不就是他想卖货，你想收礼，怕暗访子来调查，然后我正好擦玻璃，就把我当成是暗访子了，就想收买我，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3: 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就是这么点事儿。
4: 妈呀！
3: 你吃人呢？
2: 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3: 可我有啥不敢承认呢？
2: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3: 你一个擦玻璃的，说出去谁信呢？他就给我送礼了，我就收了，怎么地？
2: 我走了。
3: 等会儿，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你不擦玻璃了？
5: 妈，小师傅，你那抹布还有那个饮料，你都没带走呢。
2: 已经有证据了，就不用费那个事了。
3: 我就收了，怎么地？
6: 怎么地？
3: 怎么地？
6: 怎么地？
7: 哎呦，太好了，终于找到证据了。公司是我家，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
2: 好，很有正义感。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7: 再见。
8: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9: 猜猜我是啥？来把大奖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有奖竞猜活动啊！
10: 哎，等会儿，等会儿，嗯，干嘛来了？
9: 有奖竞猜呀、啊！
10: 有奖竞猜？
9: 对，
10: 出去竞猜去！
9: 我上哪儿去我？
10: 啊，我们这儿说相声呢，你竞猜
9: 啊？没关系，您说您的相声，我们竞我们的猜，咱们互不影响啊！
10: 这还互不影响啊？
9: 对对对，
10: 我们这儿录像呢，
9: 干嘛呢？
10: 录像呢，
9: 录。相声，
10: 对呀、啊，
9: 哎呦，
10: 怎么
9: 这是哪个电视台这么有情怀呀？现在还有人看相声呢？
10: 这是什么话呀？这是
9: 说句不好听的啊，就现在你们这个相声啊，嗯、啊，还没有修驴蹄子的受欢迎呢。
10: 我住口！嗯、啊，你怎么能拿修驴蹄子跟我们相声相提并论呢？ 我们相声是艺术
9: 啊，一般不受大众欢迎的都说自己是艺术。哎，你看那个煎饼果子什么时候说自己是艺术了？
10: 您这都不挨着啊。
9: 哎呦，您甭管挨着不挨着吧，别说相声了，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吧。
10: 我不参与。
9: 哎呦，我们那个竞猜非常有趣。
10: 我不感兴趣。
9: 你要竞猜上了以后呢，你特别有成就感。
10: 我不需要
9: 啊，我们还有现金奖励，
10: 我来一把。
9: 哎呦，你还真是视金钱如父母啊。
10: 你别废话，我问你，这个现金奖励是多少钱？
9: 5块。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5块钱
9: 干什么？
10: 我都不够买一套煎饼果子的。
9: 你别加鸡蛋呀。
10: 我就爱吃个鸡蛋。
9: 还挺馋。
10: 这5块钱这也太少了。
9: 我没说完呢。
10: 啊，
9: 第一关的现金奖励呢是5块。
10: 啊，
9: 第二关就多了。
10: 第二关是多少？
9: 500。
10: 500？
9: 嗯，哎呦，没见过那么多钱是吗？
10: 什么话，
9: 你什么模样啊？
10: 500倒是不少
9: 啊。
10: 那行，那我陪你玩一玩。
9: 哎，太好了。
10: 啊，
9: 我给您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
10: 太好。嗯，
9: 我这里呢，有一个纸袋子
10: 啊，
9: 您要猜对了里面装的是什么，您就能获得第一关的现金奖励。
10: 哦，那我猜这里面，
9: 您别着急，
10: 这
9: 我呢会给到您3条提示。
10: 哦，还有提示。
9: 哎，
10: 那不更好猜了吧。
9: 这里面呢，是一个水果。
10: 水果？
9: 对。
10: 那我猜这个应该，
9: 别着急呀。还有第二条呢。
10: 哦，对对，说
9: 这个水果呀，是红色的。
10: 那应该是，
9: 还有第3条提示呢。
10: 啊，对对，是，快快，
9: 这个水果的盛产地，在山东烟台。
10: 那肯定是，
9: 别着急。
10: 怎么又不着急？我着急，我猜着了。
9: 竞猜
10: 啊，
9: 需要交竞猜费。
10: 刚才怎么不说需要竞猜费呀？
9: 你糊涂啊！我要刚才告诉你竞猜需要交竞猜费，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10: 那我就不参与了。
9: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
10: 你这不诈骗吗？你，
9: 哎，什么叫诈骗
10: 啊？
9: 我们这可不是诈骗。
10: 那这是
9: 套路。
10: 这不一样吗？
9: 哎，竞猜费特别便宜，1块钱。
10: 1块钱？
9: 对。
10: 嗨，1块钱啊。
9: 嗯，
10: 我也不参加。1块钱都别想挣。
9: 您确定不参与竞猜了？
10: 我不参与了，后面才告诉我竞猜费。
9: 太好了。
10: 哼，
9: 这位先生呢自愿的放弃了参与竞猜的机会。
10: 骗人。
9: 朋友们，谁要交上这1块钱呢，您就可以参与竞猜了。啊，这1块钱挣5块，这个买卖很划算啊。基本上这个东西呀，我已经说明了，大部分的朋友啊都能猜到这里面是什么，一个水果。
10: 哎，
9: 红色的。
10: 哎，你干嘛呢？
9: 我让朋友们竞猜呀。
10: 你让他们猜什么呀？
9: 我看有这个想猜的，对吧？
10: 对。不，等会儿。哎呀，
9: 哎呦，钱还不少。
10: 1块。
9: 好呢，
10: 竞猜费。
9: 这多好啊，白挣的钱谁不挣啊。
10: 对对对，我当然了，不是想挣这个钱，我是不想让他们挣这个钱。
9: 好好好，先生，您交了1块钱的竞猜费。请竞猜吧。
10: 我猜着了。
9: 可以猜。
10: 我能猜了啊。
9: 这是，
10: 这里面是苹果。对不对？
9: 对不对？
10: 嗯，
9: 需要您自己揭晓。
10: 这怎么揭晓啊？
9: 打开就行啊。
10: 不是，你这个怎么开呀？这个
9: 啊，撕开就行。
10: 哦，哎，苹果，给钱。
9: 好的，
10: 给钱。
9: 恭喜先生
10: 啊，
9: 第一关的现金奖励5块钱。
10: 哎呦，行啊。1块换5块，我还挣4块，不错呀。
9: 请问您还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吗？
10: 那当然参与了。
9: 参与，
10: 咱不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价值吗？
9: 那体现您价值之前，可不可以先给我提供点价值啊？
10: 啊，给你提供什么价值啊？
9: 就是您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需要加入我们的竞猜会员。
10: 不是竞猜会员？
9: 对。
10: 这怎么加呀？
9: 月会员20，季会员50，年度会员100。
10: 你刚才怎么不说需要这加这会员呢？
9: 你糊涂啊！啊，我刚才要告诉你，要交会员费的话，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10: 那就不参与了。
9: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
10: 好，还是这套。哈哈。

0: 我现在不参与也行，不要交会员费吗？我不参与了，
1: 哦，
0: 我不玩了，我挣四块。哎，
2: 行，不参与也可以，
0: 怎么着？
2: 但是根据我们公司的规定，如果不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您需要交纳第一关的道具费。
0: 哪有道具费呀？
2: 这不就是道具吗？
0: 这个？
2: 对，
0: 这哪儿的规定？
2: 那我们公司的规定。
0: 这哪儿写着？这没写着呀？
2: 不是，那纸袋子上写着呢。
0: 写哪儿写了？哪儿写了？您让看看
2: 底下。
0: 哎，好好好。就你这破袋子能值几个钱呀？不就我给你不就完了吗？啊，多少钱？
2: 100。
0: 你怎么不抢啊？就这破新袋子才能值几个钱？这破袋子，
2: 确实这个新袋子呀值不了几个钱。
0: 啊，
2: 但是呢，被您撕坏以后它就值钱了。
0: 啊，这不讹人吗？这不是？哎呦我天！行，好，好，好，好。哎呀，套路不少啊！来来来来来，100是吧？
2: 对，
0: 给。
2: 哎呦，
0: 100，
2: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回来。哎，谁说我不参加了？
2: 怎么了？您不是不参加了吗？
0: 我这是交的会员费。
2: 哦，
0: 我半年度会员。
2: 太好了，还得说是您会做生意。
0: 哎呀，哎呦，
2: 那您确定要参加第二关的游戏竞猜？
0: 参加呀！
2: 我依旧给您讲一下游戏规则
0: 啊，您说呀。
2: 我还会给到您3条提示。
0: 哎，我是年度会员嘛。
2: 哎，对对对，
0: 嗯，
2: 这第一条提示呢，
0: 嗯，
2: 这里面是一个东西。
0: 哦，第二条，
2: 这里面是个物品。
0: 第三条，
2: 这里面是个 sin，
0: sin
2: 英文就是物品的意思。
0: 你这三条不说的一样吗？
2: 哎，怎么能一样呢？至少排除这里面不是你呀。
0: 你废话，这里面能是我吗？这里面肯，你才不是东西呢。怎么还骂人呢？
2: 不是，您别着急呀。
0: 啊，
2: 您看第二关这个现金奖励它也多了，
0: 啊，
2: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呀，自然难猜一些呀。
0: 哦，难度就升级了。
2: 哎，对对对，
0: 不是，那你这也太笼统了，你太笼统，没法猜呀，这都。
2: 哦，您要想知道确切的提示，也不是不行。
0: 怎么？
2: 用资本拿捏呀。
0: 你直接说花钱不完了吗？
2: 这钱可不白花
0: 啊！
2: 10块钱一条提示，我会告诉您这个东西的范围，缩小以后啊，您不就好猜了吗？
0: 哦，拿钱买线索。
2: 哎，对，
0: 这行啊，
2: 嗯，
0: 倒是不贵。来，我问一个啊。哦，10块。
2: 哎，10块钱一条。对，
0: 那个我现在就能问了，是不是？
2: 问吧啊。
0: 我问啊，
2: 啊，
0: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2: 游戏道具。
0: 游戏道具。
2: 对，
0: 朋友们，这10块钱不白花啊，缩小了很大的范围啊。
2: 对呀，
0: 我再来一个。
2: 哎呀，10块。
0: 哦，这里边
2: 啊
0: 是什么游戏的道具？
2: 斗地主。
0: 哎，两个问题让我问到根上了。
2: 嗯，
0: 斗地主。
2: 对，
0: 游戏道具能是什么呢？我猜着了。
2: 猜着了。
0: 我猜着了。
2: 先生
0: 啊，
2: 竞猜需要交竞猜费。
0: 竞猜费。
2: 对，
0: 行，竞猜费11块。别，
2: 不是，谁告诉你1块了？
0: 不是1块吗？
2: 上一关竞猜费1块，这一关10块。
0: 这怎么也涨价呀？
2: 废话，那奖金都涨到500了呢。
0: 要10块。
2: 10块，
0: 行，10块也行。来，10块。我猜着了。
2: 猜吧。
0: 这是扑克，对不对？
2: 对
0: 对
2: 对了一半。
0: 这对了一半。什么叫对了一半啊？
2: 哦，第二关呢，您不能只说是扑克。
0: 啊，
2: 您得说出它的特征。
0: 这还得说出特，那扑克不就长那样吗？
2: 哎，不不不，你比方说第一关的苹果吧。
0: 啊，
2: 要是放在第二关的话，
0: 啊，
2: 您就不能只说它是苹果了。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得说，这是一颗原产地在山东烟台的，一位姓李的，育有2儿1女的，身高1米8的，体重260斤的一位彪形大汉，经过5年培育、3年挂果生长的一颗233克的维。

0: 纳斯苹果。
1: 我得说的这么细呀、啊！
0: 哎，对了，
1: 我还得知道这是谁做的这张扑克牌、是吗？这我上哪说去我？
0: 哎呦，那猜不着就没有办法喽。哎，很遗憾，
1: 不是你这不太苛刻了？你这个
0: 没有啊，这是我们的规定啊。
1: 规定？嗯，什么规定？你给我退钱？我不玩了，来，你给我退钱，把那会员费给我拿出来，掏出来。来，你给我掏出来，给我拿过来。
0: 别着急，先生，又着急了。您既然是我们的会员啊，那我们公司呢也会给您一些政策呀。
1: 哦，有政策。
0: 您看啊，这样吧，您只要猜出这张扑克牌的花色和点数，就算您猜对了。
1: 哦，猜花色点数就行。
0: 哎，可以吗？这个，
1: 这行，
0: 请猜吧。
1: 这行。那我买线索。
0: 买线索也行啊。
1: 我问你，这个扑克牌是红色还是黑色？
0: 黑色。
1: 排出一半，来，这个扑克牌是人物还是数字？
0: 数字。
1: 行了，数字。我还得问一下，来，这个扑克牌是梅花还是黑桃？
0: 梅花。
1: 数字，朋友们，我猜着了，500块钱到手了。行了，我直接竞猜10次，绝对能猜着。猜10次是100块钱，刚才入会员100块钱，加上买线索的50块钱，总共是250。500减去250，我还剩250。
0: 账头真清楚。
1: 来，给你100，
0: 先生，太大气了。
1: 我猜10次，猜吧，这里面是不是梅花1？
0: 不对。
1: 梅花2？
0: 不对。
1: 梅花3？
0: 不对。
1: 梅花4？
0: 不对。
1: 梅花5？
0: 不对。
1: 梅花6？
0: 不对。
1: 梅花7？
0: 不对。
1: 梅花8？
0: 不对。
1: 梅花9？
0: 不对。
1: 那肯定就是梅花10。给钱。
0: 不对。
1: 怎么还不对啊？不是，我问你，这里面是扑克吗？
0: 是啊。
1: 是黑色吗？
0: 对。
1: 是梅花吗？
0: 没错。
1: 是数字吗？
0: 是。
1: 那不可能，那梅花1到10，那怎么可能不对呢？
0: 哎，是什么？您自己看。
1: 我还不信了，我这梅花2.5，
0: 猜错了吧？
1: 哎，不对啊，你这耍赖呀、
0: 怎么叫耍赖呀？
1: 这扑克牌里面哪有梅花2.5呀？我说，
0: 您说什么？
1: 扑克牌里面就没有梅花2.5。
0: 既然您知道扑克牌里面没有梅花2.5，怎么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人给你免费的250呢？
1: 在这儿等着呢。
2: 今天呢，是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哟，这个相声啊，赵老师。
3: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哦，很长时间没见到您了。
2: 是啊，
3: 见到您太高兴了。
2: 好好好，
3: 想您呢。
2: 什么毛病你是？
3: 哎，不认识我了？
2: 怎么不认识你？这是
3: 装不认识我？
2: 甭装，就是不认识。
3: 不认识我，你亲我？
2: 啊？谁亲你？谁亲你？
3: 你看，你看，你好好看看吧。
2: 好好看看啊，好好看看也不认识。
3: 别看您不认识我啊，但是我对您非常的了解。
2: 你对我了解？
3: 对了，
2: 你了解我什么呀？
3: 您是在北京厂桥住，对吗？啊，是不是啊？哎，夫妻感情不好，离婚了，媳妇跟大款跑了，是不是？
2: 听谁说的你？啊？你听谁说的你啊？哎，这检查挺严，把这种人放进来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3: 哎，给，
2: 出去，出去，走。
3: 您知道我来什么目的吗？
2: 什么目的？我不管什么目的，
3: 我给您辟谣来了，知道吗？我是在小报上看到这消息，他们是不是给您造谣？
2: 那当然给我造谣了，讨厌，真是。
3: 就是嘛，没错，
2: 多苛刻！你说这个，提出这个，
3: 刚一说这个，当时火了，
2: 那是
3: 生气了，我没想到啊。没想到您这人是这么大狗脾气，哎，啊，真的不
2: ，你不是你怎么说话呢？
3: 我没想到您这人这么大脾气，你看一说这个，当时火了吗？
2: 那我能不火吗？这是，
3: 其实他是造谣，
2: 当然造谣了。
3: 夫妻感情特别的好，融洽的，是不是？
2: 很融洽。
3: 你看一说这个，高兴了，乐了，乐了吧？
2: 谁乐了？
3: 乐一个，乐一个，
2: 乐不出来。我看，对，你干嘛呢？你有你这么逗人乐吗？我这像话吗？这有这逗人乐，你这是
3: 这么不乐？
2: 不乐，
3: 那隔着隔着，
2: 隔着，
3: 你给他乐了不是？乐了不是？你看，
2: 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0: 你这玩意儿没办法，你
1: 喜欢听您的相声。
0: 你有什么事儿吧？有什么事儿？你
2: 哦，让您去我们那儿演出，给我们做个广告什么的。
0: 嗨，你看你把正事儿说出来呀、啊！哎，做广告演出，
1: 对了，
0: 那行行行，可以。
2: 赵先生啊，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0: 身体可以，挺好。
2: 谁说的？
0: 啊，挺好。您
2: 谁说的？
0: 你这不这腊月孩子动手动脚了，是你看这玩意儿
1: 失眠，对不对？
0: 是我们这演员呢，演出以后兴奋，这个容易睡不着觉。
2: 哎，你看一失眠就挂相，
0: 挂相，
2: 挂相，
0: 我挂相了，
2: 大挂相，
0: 大挂相
2: 啊。挂下挂的都脱毛了，您看看，
0: 脱毛啊？不是，我哪儿脱毛啊？
2: 这儿啊，这不脱毛了吗？
0: 这叫脱毛啊？
2: 这叫
0: 会说话，这叫掉头发。
2: 那脱毛是
0: 狗才脱毛呢，懂了吗？
2: 啊，哎，赵先生，嗯，为了不让您脱毛啊，为了不让您掉头发，哦，我们公司啊生产了一种高科技产品。专治失眠睡不着觉的一种枕头，嗯，您等着，我给您拿去。您可千万别走啊！您等着啊！
0: 你说今天啊，想不到碰见这么一位啊，这哪儿来的？真是啊，高科技产品枕头啊，先瞧瞧，
2: 赵先生啊，这就是我们新城泽林公司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专治失眠睡不着觉的一种枕头。
0: 哦，这个啊。这专治睡不着觉的。
2: 对了，
0: 这管用吗？
2: 管用啊，沾枕头就着。
0: 是啊，
2: 保证您睡得跟死狗一样。
0: 不是，你这一嘴都什么词儿啊？我这不、嗯、啊，不
2: 说习惯，
0: 习惯。你是干什么的？你这
2: 我以前是养狗专业户。
0: 哦，你这属于三句话离不开本行了。
2: 哎，对对、
0: 啊，好好，这个管用啊，
2: 管用。
0: 这个多长时间能入睡啊？
2: 那得提前一个小时做准备工作。
0: 那怎么准备啊？
2: 吃安眠药。
0: 吃安眠药？
2: 不吃安眠药还用这枕头干嘛呀？
0: 废话，这不你说的吗？
2: 不用吃安眠药、
0: 哦、不用吃安眠药，
2: 枕头就管用，
0: 枕头就管用。
2: 哎，对了，
0: 哦，这个多少钱？
2: 嗨、哎、您是名人啊，不要钱白给您。
0: 哎，那可不行，
2: 用着好了之后您呢、啊、宣传宣传，做广告就行了。
0: 我跟您说呀、啊、我们这个有规矩、啊、
2: 有什么？
0: 你比如说呀、啊、做广告我们要收费、嗯、哎，这个枕头我们必须得给钱。
2: 哦，
0: 给钱。不哎，要不给钱我不要了，必须给钱。
2: 真给？
0: 给。
2: 那给个成本费吧。
0: 成本费啊，多少钱？
2: 不多
0: 啊，
2: 3800。
0: 3800，别掉地下 啊，太珍贵了啊！什么破玩意儿3800？你看这什么玩意儿？
2: 咱俩谁说的钱啊？
0: 我说的。
2: 是不是你先说
0: 的？我是我说的呀、啊。
2: 就是我们是白给你的。
0: 哦，白给我的。
2: 对呀、啊，当然了、哦，你要卖出两个枕头啊。啊，你就白得一个枕头、
0: 哦、
2: 再卖出两个呢你就得3800块钱。
0: 得3800，
2: 这主要看你的业绩。
0: 看我业绩？
2: 业绩就是发展下线，
0: 发展
2: 下线发展的越多你的业绩就越高。
0: 是、啊、
2: 里边有翡翠级的、啊、有钻石级的，到时候你到达了金字塔那塔尖上、
0: 啊、别说了。我说这小子一上来抱着我跟我套近乎呢，我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传销的啊。告诉你，传销是杯毒药酒，害完亲戚害朋友，这个东西太害人了啊！拿着你的枕头啊，送你一个字儿，
2: 是
0: 快滚。
2: 不，您这是俩字儿，
0: 送一赠一。
2: 走，
0: 这样走走走走。
2: 我赵先生啊，您知道我哥哥拿这枕头挣了多少钱了吗？
0: 好几千万呢。
2: 好几千万
0: 啊！你哥哥得害多少人呢？
2: 我哥哥都出国了。
0: 是啊，他不跑枪毙了。嗯，
2: 我哥哥在国外买的别墅都带游泳池
0: 啊，被他害的人全都跳了河了。
2: 您可不能错过这发财机会。
0: 这财我不发，
2: 就这枕头一倒手5000。
0: 这种枕头啊，我看值6000。
2: 5000，
0: 宝贝儿那边卖去啊，值6000块钱。
3: 你赵老师，
0: 哎，走走走走走。
3: 哎呀，啊，
0: 又来
3: 给人当托呢，啊？
0: 什么事儿？我给人当托啊？
3: 我都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3: 那儿还5000，您这儿6000，那边卖6000。
0: 不是不是，您误会，我可不是托。
3: 那您
0: 这人呢，想送我一枕头，
3: 白给您
0: 啊？
3: 那您干嘛不要？
0: 咱不认识人家。
3: 哎呦，你管他认识不认识呢？啊，对您有好处不就得了吗？
0: 那不能随便要人东西。
3: 哎，对。他送您什么枕头？
0: 就是治失眠睡不着觉的枕头，
3: 专治睡不着觉那枕头，
0: 就是那个。哎呦，要死啊你！你干嘛？你使这么大劲儿？你
3: 对
0: 啊，
3: 您肯定不是托，
0: 肯定不是托，
3: 不认识他，
0: 不认识。
3: 我跟您说实话
0: 啊，
3: 我就想买这么一枕头。
0: 哦，
3: 我爸爸就睡不着觉，我一打听啊，得上国外去订购去。哦。

0: 看您那意思，您是不想要？
1: 我不要这个。
0: 这么着啊，您把这能卖给我怎么样？
1: 卖给您，
0: 我需要啊。
2: 小伙子，我劝你别买。这
1: 他一张嘴3800，你要吗？
0: 你肯定是托。
1: 哎，我怎么是托啊？
0: 没拦着我干什么呀？
1: 哎，你看看，你个周瑜打黄盖，有怨打有怨，奶打、啊。
0: 我需要，
1: 需要，走，买去，快快去，快去啊，快去啊，买吧。
3: 这真是啊，
0: 先生
4: 啊，先生，什么事儿？
0: 就您这枕头啊，我要买多少钱？
4: 啊，多少钱都不卖。这枕头是、啊、董事局决定给谁的，知道吗？这多少钱卖？快，
1: 该找谁找谁。
2: 张老师，
1: 买着吗？
0: 你听见了吧？啊，人家不卖给我呀。
1: 啊，不卖还
0: 这么着？您给我帮个忙，嗯，跟他说说，把这枕头卖给我。嗯，哎，我不让您白受累啊。
1: 是，
0: 我给您800块钱好处费，怎么样？
1: 哦，你要就买这个枕头，
0: 干脆啊，$100。
1: 美金没花过。没花过。
0: 您说成了，800，
1: 是吧？
0: 怎么样？
1: 这有什么了？手到擒来的事啊！要买这个，
0: 买这
1: 个。好嘞，哎，我说、啊、那个，你让我说什么呀？
0: 我怎么说呀？您跟他怎么说？
1: 好嘞，
0: 啊啊！您啊，先问问他，哎，他这个枕头是不是那新城泽林公司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专治失眠的枕头？
1: 好，哎，过来，我问问你啊，你这个枕头是不是新城泽林公司生产的高科技产品？这个新城泽林怎么还高科技啊？这个啊，是不是专治失眠那枕头？
4: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他说了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为了防止上当，你得问他一下啊，他这个枕头是不是传销的？哦，
1: 你这个枕头是不是传销的？
4: 我不是传销的，是在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当中转圈来回卖的。哦。
1: 你听见了没有？他说他不是传销的，他是在同事、同学、亲朋好友当中转着圈的这么卖，这不就是传销吗？这
0: 啊，不啊，不不
1: 啊，这不
0: 在朋友当中卖的，不算传销。
1: 哦，这个不算传销，
0: 不算传销。
1: 你说今天我碰见一明白人啊，你看啊，
0: 这还得谨慎一下啊。你问他一句啊，啊，问他是不是骗子？
1: 那咱问问他，哎啊。有问人家是骗子的吗？有这么问的吗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骗子比较圆滑哦。您问他一句，你是骗子不是？他一般不敢承认。一问他，你看他怎么说？
1: 哦，得问他一句啊。
0: 问你，
1: 那我问问你啊，可不是我从心里问的。哦，你你是骗子不是？
4: 啊？你敢问我是不是骗子啊？你算猜对了，
1: 听见没？他说你算猜对了，是骗子。
0: 好，
1: 好，
0: 这人可靠，
1: 可靠，
0: 他自己承认是骗子了。嗯，这人很可靠，
1: 对，他敢承认自个儿是骗子，这个人相当的可靠。这什么逻辑啊？这是？
0: 您再问他啊。他们公司一年生产多少个枕头？
1: 哎，你们公司一年生产多少个枕头？
4: 我们公司一年生产12个枕头，
1: 一个月生产一个，生产12个枕头，
0: 这个不对。嗯，据我所知啊，他们公司一年生产17个枕头。哦，12个是一般的枕头，还有5个特制定做的枕头。
1: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在网上查的呀。
1: 在网上查的。
0: 你问他一下啊，那个特制的枕头在国外卖多少钱？他知道不知道？
1: 这个特制枕头在国外卖多少钱？你知道吗？
4: 在国外卖多少钱呢？这属于商业机密，我不能告诉你。
1: 他说这商业机密，他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这你也知道？
0: 就这枕头啊，在美国卖5000美金，英国卖4000英镑，比利时卖8000欧元，俄罗斯卖1200万卢布，在泰国曼谷卖8888万泰国铢，在阿富汗卖多少钱？这我算不上来了。
1: 这算不上来，你算它干嘛呀？这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在网上查的呀。
1: 这在网上查的。
0: 这就是外国人订那4个枕头。
1: 哎，不对，你说是5个枕头。
0: 对，我估计他手里拿的就是
1: 这个，值钱了。
0: 你问他一下啊，这枕头我买了，他要多少钱？
1: 哎，这枕头他买了，你要多少钱？
4: 完了，枕头的秘密都让他知道了。本来这枕头不想卖的，可是有的人拿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还要这枕头有什么用？一咬牙一跺脚，
1: 卖了。
4: 不卖。
1: 不卖你跺脚干嘛呀？你
4: 钱少了不卖哦。10000块，问他要不要？
1: 他出价了啊，10000块，你要不要？
0: 啊，10000块钱？
1: 10000块，
0: 他可真敢张嘴啊！
1: 哎，
0: 我明白了哦，他知道我是一个诚心诚意的买主，哎，想出一个大价钱把我拦跑了，
1: 就这意思，
0: 不就是10000块钱吗？
1: 有钱
0: 太少了，毛毛雨了，
1: 有的是钱，
0: 干脆
1: 来了，
0: 不要。

0: 不要费这么多话干嘛呢？
1: 一个我不要，他有多少我要他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
1: 你想啊，这在国外卖5000多美金，合人民币40000多块。
0: 你怎么卖不管？
1: 他脑袋
0: 这枕头他卖给你了吧？他同意卖给你了。
1: 我明白了。
0: 哦，
1: 赵老师，
0: 哎，
1: 给您，这是200块钱。
0: 200块钱，
1: 这叫定钱。
0: 哦，这是枕头定钱。
1: 哎，我现在给您取钱去。
0: 取钱去。
1: 什么一手钱？
0: 那一手货呀。
1: 您等着我。
0: 行，
1: 等着我。
0: 你别说啊。真有买一手。
2: 喂，什么？
0: 行，
2: 又卖了一个。
1: 好好好。哎哎哎。
3: 赵先生
0: 啊，
3: 我手机没电了。
0: 没电了。
3: 周围哪有电话？
0: 哎，那不有的是电话吗？
1: 哦哦，那儿呢，我打个电话去。
0: 打个电话，
2: 一会儿见。
0: 啊，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行行。哎呀，里边说的真有买的，你说这玩意儿。
1: 赵先生
0: 怎么着？
1: 给您。
0: 这是
1: 600。
0: 600。
1: 加您200。
0: 这是
1: 800块钱好处费。
0: 你说啊，挣钱挺容易，800块钱好处费来了啊！12345678，
1: 没错吧？
0: 这没错，
1: 这个是那枕头钱，
0: 这枕头钱，
1: 哎，
0: 这是10800。
1: 行，
0: 好吧，行了，成了，成交了，
1: 成交了
0: 啊！
1: 行，
0: 行什么？
1: 枕头啊，
0: 枕头不是，他手机没电，打电话去了。
1: 什么
0: 啊？打电话，
1: 打电话，不给您钱没有？
0: 给了，
1: 说好了的，一手钱一手货。
0: 你放心，枕头绝对跑不了，
1: 枕头跑不了，
0: 跑不了。
1: 你别跑了吧，你、
0: 哎、
1: 说好，给您钱得给我货，对不对？
0: 是，
1: 一
0: 绝对能给你货。你现在还能这么说？
1: 我不是不给您钱，我给您。
0: 哎呦，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说怎么了？
1: 赵老师
0: 啊，怎么着？
1: 那附近有洗手间没有？
0: 这后边就是厕所，这后边就是。
1: 我去一下
0: 啊。
1: 枕头来，你给我留下。
0: 枕头绝对留下，
1: 一定给我留下啊！
0: 一定
1: 给我留下，
0: 一定给你留下。
1: 哎，
0: 这怎么说的？你看，你看，你看，
3: 赵先生
0: 啊，
3: 赵先生坏了，我们家出事了
0: 啊！
3: 我妈住院了，我得赶快去医院看我妈去，咱赶日
0: 前。您现在要走？哎哎哎，我说
3: 不，
0: 您别走，别走。
3: 干什么？
0: 等会儿，等会儿。我说这个，
3: 您
0: 有事走啊？
3: 啊，
0: 你看枕头能不能留下？
3: 哎，您不要吗？
0: 我跟你说实在的
3: 啊，
0: 我确实睡不着觉，
3: 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
3: 赵老师
0: 啊，
3: 您太让我失望了，太让我伤心了。
0: 对不起，
3: 我诚心诚意拿您当个朋友，您拿我当骗子。您这么做对吗？啊，真想要这枕头吗？
0: 真想要人呢？
3: 拿钱来，
0: 拿钱来，
3: 拿钱来！
0: 你可刚才说啊，你是白给我的。
3: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我不知道您这人是这么个人，你赶快拿钱来，
0: 赶紧拿钱来！我是
3: 啊，
0: 我跟你说句实在啊，你说要多少钱？你问我
3: 成本费3800，快点，
0: 3800我也没有
3: 啊。
0: 我跟你说实话，
3: 有多少钱？
0: 我就1000多块钱，
3: 一千多块钱，
0: 也就1500。
3: 一千多块钱不行，
0: 1500，快点！
3: 不，
0: 1500行，
3: 你先松手，你先等会儿，你差着那么多，你不能让我赔了，你给我借点去，快点！
0: 哪儿借的？
3: 借就借他们，
0: 这都外地说相声的，借不出钱来，借不出钱来这儿。
3: 那你身上给我凑点，
0: 凑点，
3: 凑
0: 我没钱了，往哪儿，往哪儿？
3: 我看这戒指，
0: 哎，我说，哎，这不行，
3: 怎么不行？
0: 这不行，我跟你说，
3: 为什么不行？
0: 我们定情之物，我跟我媳妇一人一个买。
3: 你媳妇都跟人跑了，定了哪门的情了？你，
0: 哎，我说别咬啊你！你怎么你
3: 值300？
0: 这值300块钱？
3: 300还差
0: 300行了？
3: 不行，你手表，
0: 这手表可不着，
3: 快，
0: 别，
3: 你快点，你快点，
0: 你手表，你看这，
3: 哎呀，你
0: 这
3: 西服，
0: 手表行，
3: 西服
0: 不行，
3: 怎么不行？
0: 演出服，你这演出服，你
3: 快，哎。
0: 你看，我跟你说，
3: 你要不要枕头？你要不要枕头？你要枕头得快，脱，脱西服，
0: 脱。你看这玩意儿，
3: 这就是嘛，你。
0: 这
3: 枕头归你了。
0: 哎，我说，洗手间这个。
3: 我那份一会儿分去吧。你高级不？
0: 好，我说。我说这洗手间这哪儿去了？这个，啊？哎呀，你说这玩意儿啊？哎呀，哎。舅舅啊，您不是睡不着觉吗？我给您定做了一枕头，才5000块钱。你有带徒定做？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

0: 人世。
1: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到哪里都会。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
0: 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咱们苏宁本地啊，晴热依旧在线，阳光也很充足，紫外线强度也很高，全天是以晴朗少云天气为主，气温在24到36度之间。那白天体感温热高。

肝脏啊，稍微一动就容易出汗啊，也是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尽量就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预防中暑，谨防上火。那我们河北地区全省依旧是维持一个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多数地区最高的气温也是突破了35度的高温线。

那闷热感还是十足的，局地山区午后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时阵雨，但是范围小，时间短，很难缓解这种高温情况。那未来几天高温持续待机啊，大家呢也一定要清淡饮食，少贪凉，保护好自己的肠胃和状态。

那么这个天气呢，尤其是这个下午啊，高温酷暑天啊，很多人就容易烦躁疲惫。那么我们下午的直播啊，依然是为大家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舒缓的或者说经典的，包括一些实用的生活科普知识啊，还有一些贴近本地的民生的话题的分享。所以说不管大家是在路上奔波还是居家工作间隙收听呢，都希望我们的电台能给大家带去片刻的轻松。

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刚刚的那首歌曲，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那现在呢，正好趁着这首歌曲啊，也问问大家，今天已经8月6号了，哎，八月大家有没有出去玩，或者说计划有出游的这些计划呢？因为今天啊，就暑假也快收尾了，学生党呢也有一些要开学返校了。哎，如果说想趁着开学之前错峰玩一波，这种人少呀，不贵又凉快啊，别赶上这种大热天儿暴晒，也不要跑太远折腾啊，同时呢也别耽误收心准备开学。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选了几个地方，哎，距离我们也比较近啊，也比较凉快，也可以去看海，也比较适合学生或者说这种亲子的短途游。那首先呢跟大家推荐呢，那就是这个张家口的坝上草原。那八月的均温才18到22度，白天不闷热，晚上呢要盖晚上早晚啊要穿这种外套啊，而且晚上还要盖被子，是完全不用空调的。走草原天路可以看风车，骑马看这个草原的晚霞，开阔也很舒服，哎，人比暑假高峰要少很多。自驾游也是很方便啊，而且农家院啊，就是我去了几次，感觉农家院也是比较平价的，对于学生党来讲预算是很友好，就适合这种放松放空拍拍照呀，而且呢也不会太累的。那如果说想去海边啊，去看看海，那就可以去秦皇岛、北戴河、山东的威海这些地方。那八月底的海水暖不冷，就是说人旅客呢也开始回落了啊，也是避开了最挤的时候。那威海的海水干净啊，包括这个环海路去骑行啊，还有这个国际海水浴场也是免费的，物价也比较亲民。你像这个韩餐海鲜也很划算。那秦皇岛呢要更近一些，高铁也比较方便，像这个赶海踏浪亲子也比较轻松啊，就适合这种2-3天的小假期。同时呢如果说带着学生证，很多景区呢还会有一些优惠。

那如果说想着去一些避暑的长线，你像这个贵州的六盘水，哎，它是号称中国凉都，八月份的平均气温在19度，可以说是天人的空调，白天25度左右，夜里需要盖被子，就彻底的告别闷热。卧蒙大草原还有云海风车，人也不多，商业化比较轻啊，物价也很友好啊，就尽量避开像黄果树啊、西湖

游。那学生证门票呢也是经常会有优惠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哎，带着这个外套啊不闷热，而且呢是风景干净也很治愈。还是提醒大家尽量是错峰啊，就是尽量是八月中下旬工作日的时候去啊，暑假的尾巴就是人流回落，机票酒店也会降价，体验感比较好啊，也别拖到临开学最后几天，那个时候就是赶上这个往返的高峰了，会耽误收心，就容易疲惫。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这段时间呢，这个孩子们居家上网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啊，今天呢也是跟大家来聊一件比较关键的事儿，那就是暑期青少年电信网络诈骗的这样的一件事儿。那前两天呢，我也是在我们河北共青团发布的一则真实的警示案例当中啊，看得特别的揪心。那其中呢有一个骗局话术啊，很多孩子一听就会慌了。里面讲到的是呢，不配合转账就报警抓你的父母。他在这儿跟大家还原一下真实的案件。11岁的小朋友小张啊，刷短视频看到免费抽游戏皮肤的链接，点进去加上所谓的客服之后呢，对方就立刻变了脸色，说未成年人领取福利造成公司60000块资金冻结，还发来伪造的警官证、银监会通知书来恐吓孩子，说半小时内不转账解冻，警察就会上门带走父母，还会影响你的升学。那于是呢，这个孩子吓得不敢告诉家长，趁着妈妈熟睡的时候偷偷拿手机扫码，前后呢一共转出去50000块钱。那全家辛苦攒下的积蓄呢就一夜之间被骗走了。其实不止这一例啊，近期同类的案件也是特别多，有学生就接游戏代练私信被骗将近5000块钱，还有同学呢点陌生的网页广告被诱导持续垫资返利，越投越多。骗子呢就是精准地抓住未成年人社会阅历浅，害怕牵连家人，遇事不敢和家长沟通的心理，步步设套。在这儿呢给大家梳理了几类啊专门针对学生的高发骗局。家中如果有中小学生呢，一定要记牢。第一就是游戏装备虚假交易、免费皮肤、高价售账号、游戏代练，全部引导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或者是下载陌生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直接偷看支付密码，这个盗刷钱财，这种呢都是骗局。第二呢就是刷单兼职返利，打着学生在家轻松赚钱的旗号，先小额返现博取信任，之后呢就哄骗大额垫资，甚至是诱导网贷，最后直接拉黑失联。第三呢是虚假理赔低价票务，冒充电商客服、票务商家，以退款低价门票为诱饵，诱导扫码转账。第四就是冒充公检法恐吓诈骗，也是今年暑假最多发、单笔损失最大的一类。伪造办案文书，谎称孩子违法，用抓捕家长、影响学业做威胁，切断孩子求助渠道，逼迫偷偷转账。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再爱的人等不到，忘不了，到最后还是伤痕累累。
0: 那刚刚讲到了，就说这个青少年啊，暑期防诈的这一些事儿，在这儿呢，民警也是给所有的青少年总结了防诈五不原则啊，大家也可以记一下。第一呢，就是不贪利，免费皮肤刷单赚钱，高额理赔全是陷阱啊，天上不会凭空掉福利。第二是不扫码，短视频、私信、评论，陌生评论当中的二维码，外部链接一律不点不扫，防止进入钓鱼页面。三不下载，网友发来的陌生会议、交易软件啊，全部拒绝，只使用手机官方应用商店正规的 APP。四不分享，无论对方说核验、领奖还是办案啊，绝对不开屏幕共享，不视频远程啊，避免这个密码呀、验证码被偷看。第五就是不隐瞒，一旦有人恐吓你，让你转账下载软件，千万不要自己硬扛，第一时间告诉自己的父母，不用害怕挨说啊。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做好咱们的防护啊。第一呢，就是管控支付权限，关闭微信、支付宝免密支付，设置支付密码，定期核对消费账单。第二呢，就是多和孩子日常沟通上网内容，不要一味的禁止玩手机，耐心跟孩子讲。

真实的诈骗案例啊，消除孩子闯祸不敢说的心理。那第三呢，就是保管好银行卡、手机验证码，不要随意交给孩子独自操作大额转账。那最后呢，给大家画一条啊核心辟谣底线。真正的公安银监会工作人员呢，也绝对不会通过短视频、QQ、私信线上办案的，更不会要求未成年人转账解冻资金，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更不可能因为领取游戏道具就抓捕家长。只要听到类似的话术啊，百分百是诈骗。那如果已经不慎被骗啊，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转账记录，立刻拨打110报警，同时拨打96110啊，96110反诈专线啊，争取快速止付，减少财产损失。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大家就说买这个大桶酸奶的时候啊，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一次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就放到冰箱当中，哎，等着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呢，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一种淡黄色的水。那么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哎，到底要不要把它倒掉呢？那大家是不是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很纠结呢？那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解析一下啊。那其实呢，酸奶开封之后啊，这个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酸奶发酵之后呢，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这个乳清包裹其中啊。伴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者是受到运输、振动、温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呢，这种凝胶网络可能发生轻微的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啊便会析出，就聚集到了酸奶表面上。所以说呢，这层水的成分主要是乳清，其中包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还有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这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它会呈现淡黄色呢，这也是由于维生素 B2 啊它的存在。一般情况下呢，轻轻搅拌之后呢，即可和酸奶重新融合啊混合，不影响正常的食用。那之所以很火的那个干椰酸奶挤掉的呢，也是这个乳清啊，也是挤掉的这个部分。

妈怎样能够避免这个酸奶出这种淡黄色的水呢？那如果说想避免酸奶吸出水分啊，保持良好的口感，可以试试下面这些方法。第一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一次吃不完一盒，那就尽量用勺平着舀，哎，别东挖一块儿西挖一块儿，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效率呢就会慢一些。那第二当然就是避免反复长时间的储存和反复拿取了。

你像这个时间越长，蛋白质的凝胶结构它越不稳定，重力作用也是越久，吸出水分自然就越多。那反复拿取过程当中摇晃啊，和这个温度的变化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使其加速吸出水分啊。第三呢，就是其实现买现吃是最方便的，最佳的方法自然是别囤大包装，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这个口感和营养都是最好的。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放太久或者是储存不当，酸奶是真有可能变质啊。那具体怎么分辨这个酸奶它是真的坏了还是自然吸出水分呢？哎，可以用以下的技巧。第一就是看颜色，自然吸出的水清亮啊，有一点微黄色，那变质的水分浑浊，颜色发灰，甚至会出现这种杂色菌斑。第二就是闻气味啊，变质的酸奶就少了这种自然的奶香和酸香，还可能会有酒味啊，或者一种腐臭的味道。第三就是看质地，那变质的酸奶它是无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啊，也是无法凝结成块的，而是它会呈现豆腐渣似的。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1: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2: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3: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4: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5: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6: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康万生。
7: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8: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乃是招民问信的，
1: 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君也来的不凑巧，
0: 怎么
1: 方才在此弯采，
0: 如今呢
1: 回转寒窑去了。
0: 樊老打扫转达一声，就是她丈夫与她带来万金家事，叫她破钱接去。
1: 君也请稍待，
0: 有劳
1: 王三姐。

0: 徒乃是昭明问信的。
1: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王宝钏，
0: 真是。
1: 君爷与他有亲，
0: 无亲；
1: 有故，
0: 非故。
1: 非亲非故，替他则是。
0: 我与他丈夫同军去了，托我带来家事，故而动问。
1: 君爷，请稍待。
0: 请。
1: 哎呀，岂止！想我二父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得失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去？我自有道理。
0: 知一二，
1: 有道是缘，
0: 缘在天边不能相见，
1: 知己。
0: 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
1: 不敢，平贵是汉妻哟、啊！
0: 来来来，重见一礼。
1: 方才见过礼了。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好过礼多人不怪，那是信来呀。
0: 请稍待。
1: 请。
0: 想我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真切如何。有了。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他若受气，上前相认；他若失气，大马走去，去见待斩公而止。

0: 失信放在何处？
1: 公差带内。
0: 该莫是不要紧的所在？
1: 真是要紧的所在啊。
0: 哎呀呀，因何失落了？
1: 想是中途打印失落。
0: 啊，打印则是哪？
1: 打印重击啊。
0: 哼，想是那燕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吗？
1: 哎呀，大嫂，一封书信能知几何？为何开口骂人呢？
0: 有道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你失落人家的失信，怎不叫人痛苦？
1: 哎呀呀，真不愧是大家之女，开口便是问呢。啊，大嫂，不必啼哭，这书信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
0: 我倒明白了。
1: 啊，您头何来？
0: 像是我那岁郎托你带来安家银两，一路之上被你尽心花费，是与不是啊？
1: 不是啊，我那薛大哥休书之时，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故而记得。
0: 如此时来，你是有心失落的了。
1: 哎呀呀，我若有心，也不能失落大嫂你的失信呐。
0: 放了。

0: 心，跟我是阎了达。
1: 真是挨打呀。
0: 打了多少？
1: 四十军棍。
0: 哎呀，我那苦命的父。
1: 大嫂不必啼哭，这哭嘛还在后头呢。

0: 与他用。
1: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因钱尽心花费，为君的乃是贫寒出身，故而凄惨得下，皆与他用。
0: 这就不对了。
1: 啊，什么不对了？
0: 像我那婿郎也是贫寒出身，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1: 哎呀呀，薛大哥啊，薛大哥，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贫寒出身哦。

0: 好友也是枉然。
1: 妈妈，你再问他呀。
0: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
1: 俊杰，你要配何物？
0: 防身的宝剑。
1: 赵啊，杀了他也该问他呀。
0: 哎呀，这杀人岂不要我偿命么？
1: 难道就罢了不成？
0: 这善财难舍哟。

0: 不该
1: 少你的
0: 也不少，
1: 不该不少替他做事。
0: 大嫂，我来问你，这负债
1: 自还？
0: 负债呢？
1: 欺、啊、
0: 欺什么？
1: 欺
0: 欺什么？
1: 欺不管我。
0: 哎呀呀，他倒推了我干净呢。有道是，这蛤蟆定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哦。

0: 今日是哪个？
1: 喏喏喏，就是我。
0: 有何为证？
1: 有字据为证。
0: 好好，拿来我看。
1: 慢来慢来，倘若此举到了你手，三把两把撤退，为君的岂不落可人财两空哦？
0: 依你之见呢？
1: 取之千寸，请来三老四少同赐同官。

0: 肃宁市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好，退一步。
1: 再退后一步。
0: 哦，再退后一步。

0: 为丈夫心得要来，不问饥寒二字，先问官大官小。难道是你去管川官不成吗？
1: 你心得要来，也不曾问得为妻饥寒二字。
0: 临行之时，也曾留下安家独用。
1: 啊？什么安家独用？
0: 十担干柴，八头老米。
1: 哎呀呀，像那十担干柴，八头老米，满世是吹，就是数马，也早就数完了。
0: 就该去借。
1: 哪里去借？
0: 相府去借。
1: 啊，是啦。
0: 嗯，
1: 自你走后，我从不曾进得相府。
0: 哦，怎么，你不曾进得相府？嗯，有志气。
1: 本来的有志气。
0: 告辞。
1: 哪里去？
0: 去到相府算了。
1: 我弟弟他病了。
0: 啊，得何病症？
1: 乃是见不得你的病我。
0: 有朝一日我身登大宝，他与我牵马追呢，嘿嘿，我还嫌他老呢。
1: 啊，是啦。你要醒来讲话。
0: 不曾睡着。
1: 句句梦话。
0: 此个龙心有宝。
1: 有宝先宝。
0: 无宝呢？
1: 看你的现世吧。
0: 三界观宝。

0: 下跪何人？
1: 范宝钏。
0: 跪在我的面前则甚？
1: 前来讨封啊。
0: 姑封不得你。
1: 怎么封不得？
0: 方才在吴家坡前骂得我好哭，不能封。
1: 方才我不晓得是你呀、啊。
0: 哦，你不晓得是我？若是晓得是我呢？
1: 嗯，我还要多骂上几句。
0: 哎，越发的不封。
1: 当真不封？
0: 不封。
1: 果然不封？
0: 不封。
1: 不封我罪。
0: 慢来慢来，三界天

0: 童不是做梦。
1: 啊，夫妻相逢不是做梦，
0: 不是做梦，
1: 是祖先啦。
0: 三。

0: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还记得小时候，他们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
2: 来，宝贝儿，宝贝儿，妈妈教你用筷子，用拇指按住这里，中指垫在这里。哎，
3: 哦，两根筷子真有趣，一头粗来一头细。
4: 儿子，这样拿笔是不对的。来，食指拇指捏住，这样一撇一捺。
3: 然，
5: 闺女啊，这个微信的视频我怎么老是发不出去呀？
2: 哎呀，都教了你多少次了，怎么还是学不会呢？
5: 可是这个不是点，
2: 点哪儿啊？点哪儿啊？说了100遍了，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
1: 对老人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对待我们那。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了，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5: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6: 谢谢你啦，小朋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2: 人文苏宁德润五元，晨诵经典润童心，苏宁县暑期公益晨读马拉松火热进行。暑期儿童常见病防病与健康饮食提醒一。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经贸摩擦惊扰世界的这些年，中国如何应对？面对层层加码的关税壁垒，对等反制坚定有力；面对步步收紧的技术封锁，攻克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清单越来越短；面对脱钩断链的鼓噪，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供链稳定畅通。纵使风高浪急，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

0: 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重要方面。这一特质融入于苦难辉煌的百年征程，彰显于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实践。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100多年来，我们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斗争开辟生路，找到机遇，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入三个务必。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重大风险挑战面前，敢于动真碰硬，彰显着一个政党的斗争精神。正逢反腐敌荡沉疴，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宣誓掷地有声。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外部遏制打压面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国安法依法安香江，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战大考越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打赢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精准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探月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国家航天局等部门统筹协调，近3000家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新型举国体制的万人一杆枪成就连战连捷。长江10年禁渔，沿江20多万渔民退捕转产，利益调整之深前所未有。一手抓禁捕退捕，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都民生底线。如今江豚频现，鱼群静跃，不以一时之力损长远之机，方见善斗争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保护主义抬头，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促进共赢，考验的是更高层次的斗争智慧。我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也把合作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东盟签署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建立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壁垒越高，合作的价值越凸显，逆风越劲，开放的信念越坚定。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越是遭遇打压，越激发出克难攻坚的精气神。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道理，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更加鲜明。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行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必胜信心，我们党必将继续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晨曦微露，书声朗朗。近日晨诵经典，润童心，书香相伴度盛夏。2026暑期公益晨读马拉松活动在肃宁县人民公园南广场火热进行，数十名学生家长坚持每日打卡，徜徉在户外书香课堂。
1: 本次活动由河北省图书馆指导，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县图书馆联合小读者学堂知心读写工作坊承办。从7月20号开始，每周一至周五清晨6点半到7点半，不少家长陪同孩子准时到场，伴着清风送。

0: 读经典古诗文、文言文与《论语》，专业阅读指导老师全程领读，细致讲解诗词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意境，让诵读不止于朗读，更实现理解式学习，引导孩子在日积月累中积淀国学底蕴。此外，活动设置积分激励机制，学生每日签到诵读即可积攒积分，兑换文具、文创、益智玩具等礼品。坚持出勤满20天的孩子，还能获得县图书馆盖章认证的经典诵读小达人荣誉证书，用正向鼓励培养持之以恒的阅读习惯。活动将持续至8月21号。
1: 我很喜欢这个晨读活动，是因为这个晨读活动不仅让我学会了《论语》该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还让我会背了那些古诗文，那些很难理解的古诗文，然后和那些上课要背的古诗，让我上课更好的理解他们。我特别喜欢这个晨读活动，我希望一直坚持。
2: 我参与晨读11天了。书文不仅丰富了我的文化积累，还让我懂得包容、坚持与感恩。迎着晨光读书是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晨读，我会把晨读一直坚持下去，也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
3: 作为家长，很难有时间有机会能和孩子一起来共同读书。孩子从小来读《论语》《文言文》这些古文经典，虽然有些晦涩难懂，但是有了韩老师的讲解，孩子一样能够逐渐的，懂得其中的道理。这就是读书的作用吧。读书能够使人明理，并且读书呢能够使孩子静心，能够去除孩子身上的这种浮躁气。
4: 我们的目的一是让孩子们积累国学知识，提升文学素养与语言表达能力；二是培养自律读书的好习惯，减少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依赖；三是充分发挥图书馆全民阅读阵地职能，把阅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带动家庭共读，在全县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后续我们将会持续开展类似阅读推广活动，带动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共建书香素腻。
5: 正值暑期，儿童作息饮食变化大，各类儿童常见病进入高发阶段。8月4号，肃宁县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杨宁接受肃宁融媒记者专访，围绕暑期儿童常见病预防、饮食养护等热点问题进行科普，指导家长守护孩子平安健康过暑假。
6: 杨主任您好，现在呢正值暑期，孩子们也进入假期了，他们在饮食、作息包括户外活动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暑期儿童的健康是备受家长关注。那么今天邀请到您呢，想让您为大家讲解一下暑期夏季儿童常见疾病如何预防，以及为大家提供一些实用建议。
7: 你好你好。夏季儿童常见的疾病主要包括中暑啦、晒伤了、手足口以及我们胃肠道的感染。预防这些疾病关键就在于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环境卫生。
6: 中暑呢是夏季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很多家长都非常担心，那么如何有效地预防儿童中暑呢？
7: 首先要保证充足的饮水和良好的休息，在高温的环境下活动的时候，即便没有感觉到口渴，也要定时补充水分。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40公斤，那么我们就建议大概20分钟左右就要让他喝一点150毫升的冷盐水和白开水，避免含酒精或者是糖分过多的饮料，还应该避免过凉的饮料，减少胃部痉挛。另外要合理的安排户外活动时间，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一个高温时段，如果必须要外出，应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千万不要把婴儿单独留在停放的车辆当中，即便是车窗留有缝隙也不行，因为车内的温度太高了，可以造成严重的中暑。
6: 手足口病在夏季也比较常见，都有什么症状呢？那么家长应该如何护理孩子，并且预防这些

0: 传染病呢？
1: 如果宝宝说嘴巴疼，不愿意吃东西，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家长就要多加留意喽。手足口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发烧、食欲不振、嗓子疼、身体不适、手、足还有口、肛周等部位会出现皮疹。那么在护理这些儿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需要注意的是关注我们的孩子的口腔，因为嘴巴里只要长一个小泡，它破溃了之后就会很疼，孩子就会不吃不喝。这个时候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凉的流质的食物，比如说瘦肉冬瓜粥、鸡蛋羹等等，要保证食物营养的供应。第二，我们要关注皮肤的护理，选择轻薄的、质软的、透气的衣物，尽量减少用沐浴露，避免刺激我们的孩子的皮肤。第三，要剪掉孩子的指甲，以免抓伤皮疹，造成继发的感染。
0: 那么应该怎样预防手足口病呢？
1: 接种手足口疫苗是我们目前最经济有效的预防重症手足口的措施。我们一定要做到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勤通风、晒太阳。手足口流行期间，避免带我们宝宝去人口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场所。
0: 夏天最常见的消化道疾病是腹泻，那么一般都有什么症状呢？
1: 夏季腹泻一般是由不干净的饮食引起的，比较常见的病原体是沙门菌属。主要的症状就是大多数的小朋友会出现一个腹泻、发热或者是肚子疼，小一点的孩子嘛，他就会出现哭闹，大便可以是白色果冻粘液状的，甚至有血丝便。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护理的小妙招，第一是合理使用抗生素，尽快的进行大便化验，并且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进行治疗。第二是预防和纠正脱水，要多喝富含电解质的液体，比如说可以口服一些口服补液盐、是米汤或者是苹果汁等等。第三，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锌和益生菌，口服益生菌可以调节胃肠道的菌群，补锌可以促进肠道黏膜的修复，改善腹泻患儿的预后。
0: 那我们要如何预防夏季腹泻呢？
1: 夏季气温高，食物容易变质，生活中要注意饮食卫生，禁食生冷、腐败、变质的食物。饭前、便后和加工食物前，我们要认真洗手，防止病从口入。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
6: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7: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8: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9: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10: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11: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2: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6: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13: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4: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5: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

0: 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 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9: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8: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8: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禽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

0: 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率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3: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2: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则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4: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6: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5: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7: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5: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9: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8: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9: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0: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1: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道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0: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 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冰强：
13: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4: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7: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6: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 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

0: 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0: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0: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破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3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60至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20至16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60到8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18点32分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附近，北纬38.41度，东经99.93度，发生3.6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休达地方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做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

0: 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儿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 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3: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的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八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 7.5% 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 4% 至 5% 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2: ISO 对三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3: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0: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 1.1 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啊、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 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6: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

0: 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1: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0: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1: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2: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1: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3: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1: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4: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1: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5: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6: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他。

0: 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池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1: 电车露

0: 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2: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3: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4: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3: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2: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5: 根本洗不掉。
6: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7: 到底是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6: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7: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2: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万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8: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2: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8: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2: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9: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2: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9: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2: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0: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 然后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2: 马上午介绍，如。

0: 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2: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阎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今天咱们说这回书的书目是张永年反南阳修。因为上一段咱们说了，汉中张鲁打算调兵取益州，益州牧刘璋害怕了，跟手下文武官员商量。张松就跟益州牧刘璋说：“主公，我有一个好主意，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使张鲁不敢正眼看我西川。”刘璋就问张松：“不知道别驾有何高见，可解我益州之危？”这个张松为什么敢说大话？张松有他的优点，有他的想法。别瞧张松个儿矮，长得寒碜，说出话来声若铜钟，而且聪明过人，有学问有口才。不但有学问有口才，张松胆子大，在西川他有势力。张松有两个最好的朋友，过命的交情，一个是法正，一个是孟达。这个法正是西川士人当中最有威望的，也就是有学问当中，搁现在说知识分子当中最有威望的人。他在益州牧刘璋面前就等于孙权的谋士张昭。张松另外一个朋友孟达呢，是西川大财团的主要人物。您看张松有多大的势力？张松根本看不起刘璋，因为当时天下大乱，西蜀呢也就是暂时的安定，所以张松早就想上中原去一趟，见见曹操。这个曹操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呢？张松他不见曹操，他是不敢下决断的。如果说曹操真好，我借这机会看见曹操是一个英明之主，我就把西川献给曹丞相，我张松作为

那样。因为张松有这个心思，所以他很早就用了心了，画了一张西川的地图。因为蜀道太难走了，没有张松这个地图，进西川就太不容易了。西川是车不能方轨，马不能连辔，要怎么在隆中对的时候，诸葛亮对刘备刘玄德说过，你要先得荆州后得益州，你只有得了荆州得了益州，跨有荆益，才能得三分之一的天下，然后可图中原。当时诸葛亮也给刘备挂了一张地图，但是那张地图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地图，要真打算到西川进兵，还非得有张松这张详细的地图。确实诸葛亮在隆中对的时候跟刘备说过，说西川刘璋暗弱，智能之士私得明君，这个智能之士也说的就是张松这类的人。张松头一个想见的谁？想见的是曹丞相。所以现在有了机会了，他就跟刘璋刘吉玉说，主公啊，我听说许都的曹操扫荡中原，吕布多勇啊，那袁绍多大的势力都被曹丞相所灭，现在曹丞相有破了天下无敌的马超马孟起，主公您可以准备丰丰盛盛高级的礼品，我张松亲自到许都请曹丞相兴兵取汉中灭张鲁，张鲁还敢打我益州吗？好啊。刘璋一听喜上眉梢，好好好，就请张别驾辛苦一趟，我给你准备礼品。益州牧刘璋就让张松为使，准备了礼品，那都是金银珠宝，上好的锦缎，装了24辆车，由车夫推着，张松挑了24名亲兵伺候自个儿，因为张松那是西川的别驾呀，可以说半个益州牧多大的权力，都准备好了，告辞主公，离开西蜀，告奔中原面见曹丞相。在临走的时候，张松就把西川的地图藏在自己的身上。张松刚一动换，诸葛亮就得报了。诸葛亮立刻发出连环探马到许昌去打探军情。因为诸葛亮一直惦记得西川，所以西川有不少的探马和细搜。诸葛亮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就看一看有没有机会把张松拉到荆州来，偏偏这机会曹操给了。为什么？因为张松到了许昌之后选择了一个馆驿住下了，每天到相府求见曹丞相，不好见呐。现在曹操太骄傲了，马超这么勇，几十万西凉大兵也让我曹操给破了，所以曹操骄傲以及每天在相府饮宴，就是国家大事都在相府省厅商议。张松每天到相府求见曹丞相，整整待了3天，才有人把张松的名字报进去。到这时候张松知道必须得花钱呐。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你不花钱贿赂好了，谁替你禀报曹丞相啊？就这一见曹丞相，张松就花了不少的钱，拿出不少的金子来，所以曹操才传下话来命张松觐见。一共多少天？7天。张松好不容易得到传见了，来到相府省厅，曹操正跟手下文臣武将商议国家大事，张松轻轻地给曹操拜了一拜，拜见丞相。曹操拿眼睛往下一看，心说这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马上把脸往下一沉，下边何人拜见我曹某？丞相，在下是

西川一周目别驾张松张永年。这两句话张松使得声音非常小，曹操一听，是啊，我已然得报了一周目刘璋手下的别驾张松前来见我，张松就这模样啊。这一周目刘璋挑不出人来了，怎么找这么一个身高不满五尺的人？曹操冷笑了一声，我来问你，你家主公刘璋刘吉玉为什么连年不往朝中进贡？其实曹操说的也对，既然这大汉天下，为什么刘璋不往朝中进贡？张松这回把头一抬，这声音就提高了，丞相，因为路途艰难，这一路之上竟是盗贼，所以不能进贡。他一长嗓门不要紧，把大家伙吓一跳，大家伙全都看着张松，心说张松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曹丞相问你，你不会好言答对，你为什么顶撞曹丞相，说因为路途艰难竟是盗贼？那么曹丞相把天下治理不太平了，你这不是惹曹丞相生气吗？曹操本来刚刚灭完了马超，曹操正骄傲呢，这话他听不进去呀。哼，我曹髦指挥兵将扫清中原，哪有盗贼存在？曹操这一使劲，这张松把自个儿的底气全都带起来了。曹丞相，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带兵的不下几十万，怎么能说天下太平呢？曹操气坏了，你在我曹相府省厅之内，怎么这么大的嗓门顶撞我？好啊，我说我天下太平，你说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天下不太平，你顶撞我堂堂曹丞相？再一看张松这模样，曹操不由得怒从心中起，站起身形，啪一甩袍袖，迈步走奔后堂了。张松往这一站，他瞧了瞧曹操背影，哈哈，这就是当朝宰相吗？嘿呦，曹操身旁的谋士一看，你别瞧这张松长得其貌不扬，他的胆子可够大的，现在满朝文武谁敢这么跟曹丞相说话？曹操头一个谋士荀彧、荀文若过来，用手一指，张先生，你是奉益州牧使命前来，身为使者，你怎么不懂得礼节呀？为什么如此冲撞丞相？幸亏曹丞相看你远路而来，不加责怪于你，你还不赶紧回去吗？张松抬头往上瞧了瞧，敢问先生贵姓高明？在下荀彧、荀文若。哎呀呀，你是曹丞相第一个谋士啊，失敬失敬啊！看来啊，这个曹相府只能顺情说好话，我这人呢是耿直讨人嫌。荀先生，我说话曹丞相不爱听，荀先生您比我强多了。荀彧心说，合算我这么多年在曹丞相手下给曹丞相出主意，我就顺人情说好话呢。荀彧气坏了，用手一指，张先生，你千里迢迢由打西川来到许都，你干什么来了啊？你这不是成心找别扭吗？荀彧一扭脸不理他了。嘿嘿，张松又冷笑一声，向我细数啊，可没有你们这样的谄佞之人。就这一句话，曹操手下所有的谋士、所有的战将都不爱听了。合算你们西蜀没有谄佞之人，我们都是谄佞之人，都是拍马屁的。我们没有真能耐，都在曹丞相这顺情说好话。嘿嘿，张松说完这句话不愿意，迈大步往外走。就在这个

的时候，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类。张先生，你们西蜀没有铲佞之人，难道说我们中原竟有铲佞者乎？张松顺声音一看，有打台阶底下迈步往上走，这个人长得真好看呢、啊。身高8尺开外，是个细高条，这叫精神。神态潇洒，长方脸，白净的面皮，眉目是又细又长。两只眼睛虽然长，虽然细，可以说眼睛不大，但是目光炯炯。高鼻梁，薄薄的嘴唇，嘴角有点下垂，三绺墨人黑胡须。头戴方巾，身穿蓝袍，腰系丝绦，白袜云鞋。啊！张松瞧着这人，心说：他既然说出这句话来，可能他就不是铲佞之人。还真让张松猜对了，这个人真不善于拍马屁。这人是谁呀？是太尉杨彪之子，姓杨，名修，字德祖，中原的才子，现在是曹丞相门下掌库主簿。这个主簿呢，也就等于曹丞相的私人的秘书，搁现在说，可以说他的职务够得上是秘书长了。杨修这人博学能言，而且智识过人。你别瞧张松谁都看不起，真正有本事的他也心服口服啊。张松抱拳拱手，请问先生贵姓高明？啊，在下姓杨，名修，字德祖，在丞相手下官拜主簿之职。哦，张松用手捋了捋自己稀拉拉的胡子，点了点头。张松知道这个人名扬四海，天下皆知。张松心说，中原的人我谁都看不起，这个杨修我不能看不起，他是中原才子之一。想当初曹操要杀太尉杨彪，北海太守孔融曾经对曹操说过，杨公四世清德，不能杀。确实杨修他们几辈在朝中为大官，四世清德，曹操就让杨彪罢官回归故里。那么杨修呢，他的父亲让曹操给贬职了，可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喜欢杨修的才能，就把杨修留下了。杨修这个人也很狂啊，认为自己才学太高了，天下的人他瞧得起的也没有一个两个。张松知道杨修既然敢迈步上台阶迎着我来，哼，一定用他的口才把我张松说倒了。所以张松往这一站，并没说话。杨修来到张松的面前，恭恭敬敬，深深一礼。张先生，由打西蜀而来，千里迢迢，张先生太劳累了，请到外院书房一坐。好，杨先生请，张先生请。两个人离开曹相府的省厅，来到外院书房，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张松明白，知道这位天下才子杨修要考考自己，喝了一口茶，就把茶杯放下了。杨修就跟张松说，张先生，蜀道崎岖，远来劳苦啊。哎呀，我是奉主公之命，虽然赴汤蹈火，也不敢推辞。张松说出话来就挺横啊，你说我蜀道崎岖，远来劳苦，我是奉主公之命，主公既然让我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就来了。杨修点了点头，请问张先生蜀中风土如何呀？张松心说，你问我西蜀风土如何，我就谋谋你吧。杨先生，自古以来蜀为西郡，古号益州，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环280城，纵横3万余里，鸡鸣犬吠相闻，市井旅言不断，

地貌税务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时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富如山积，天下莫可及也。张松说的确实也不假，就是说我们西川地大物博，人口密集，国富民丰，山川险峻，天下哪儿也比不了。诸葛亮也说过，西川是天府之国，高祖因之已成帝业呀。西川是个好地方啊。张松说的话是对的，杨修不能说人说的不对。杨修用手捋了捋胡须，接着又问，请问张先生蜀中人物如何呀？那意思你们西川有什么成名的人物？张松用手拍了拍桌子，杨先生，我们西川文有相如之父，武有伏波之才，亦有仲景之能，颇有君平之隐，三教九流出乎其类，拔乎其罪者不可胜计，岂能尽数？张松真好，张松这几句话就能看出来他确实胸有成竹。你不是问我蜀中人物如何吗？我告诉你，文有相如之父。那司马相如是西汉时候大文学家、大词赋家，谁不知道啊？后来在汉武帝驾前称臣。你要说武的，武有伏波之才。咱们前边说过，汉光武刘秀灭王莽，中兴汉史，元帅仗的是谁？仗的就是马援，也就是马超的祖上伏波将军马援。要说武的，我们西川竟是这样的元帅，亦有仲景之能，大医学家张仲景，还能说谁呀？颇有君平之隐，西汉时候著名的仆者君平，姓严名尊，字君平。你让我们西川这些人物，告诉你，除此这样的能耐人，三教九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没法数，数不过来了。杨秀没法跟人家对答，杨秀只能接着往下问，请问张先生，西川刘吉玉手下像你这样的人还有多少？张松站起来了，杨先生，西川文武全才，智勇足备，忠义慷慨之士不下几百人。我还告诉你，要像我张松这样的不才之辈，车载斗量不可胜计，拿车装拿斗量是数不过来的，我们西川竟是能人。杨修摇了摇头，好啊，既然如此，我想问问张先生，你在益州官居何职？这句话杨修可问错了。为什么杨修摇着摇头问张松这句话？因为杨修认为益州刘璋没法跟曹操相比，我是曹丞相手下的人，你不过就刘璋手下的人，你官居何职？这等于往张松嘴里送话呀，张松能不明白吗？张松一听你问我这，好办了，哎呀，要是问我嘛，滥充别家之人，甚不称职，敢问先生在朝廷官居何位呀？杨修特别聪明，张松一问这句话，杨修就知道坏了，轻轻地回答了一句，啊，我现为丞相府的主簿。张松乐了，先生，我听说你们杨家世代簪缨，为什么你不在朝中为官辅佐天子，反而做曹相府一门吏乎？这句话可把杨修问着了。张松说了，你们家世代簪缨，你们家出身这么高贵，在朝中为官，你为什么不在朝中辅佐汉献帝刘协、刘伯和，而在曹相府做个门吏？官是官，吏是吏，你没做官，你是曹相府的主簿，你是干活的，说句现代话，你是曹相府打工的，你能跟我比吗？我是益州牧刘璋手下的别驾，等于半个益州牧，我是官，你是吏。那杨修还不寒碜吗？哎呀，杨修

0: 逗得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可是强带笑颜。张先生，我杨修虽然在曹相府官居主簿，但是丞相对我非常信任，让我掌管军政钱粮。我在曹丞相身边，多蒙曹丞相教诲，对我是极有开发，所以我杨修愿意做此职。那意思你甭讽刺我，是我自个儿愿意做的。没想到张松笑了，杨先生，我听说曹丞相文不懂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兵机，他专务强霸而居大位，怎么能教诲于你开发民工呢？张松确实看不起曹操，并不是真正看不起曹操，而是曹操看不起张松，把张松招出来的。张松说了，你既然喜欢做曹丞相的主簿，早晚听曹丞相开导你教诲你，可是曹操文的不懂孔孟之道，武的不达孙吴兵机，他只不过占强权而官居当朝宰相，他拿什么教导你？其实这对曹操是不公的。杨秀点了点头，张先生啊，你远在西川偏远之地，你哪知道丞相的大才？你等一会儿，我给你拿出丞相的新书，让你过过目，看看能不能做传世之作，好吧？张松在这等着，杨修就把曹操新作《孟德新书》拿出来了，往张松面前一摆。张松一看，一共13篇，坐在这儿有打头一篇往下翻，一篇一篇看，一会儿的功夫把13篇全都看完了，确实是用兵之法。张松看完了，把书一合，杨先生，你以为这书怎么样啊？张先生，这是丞相新作，仿《孙子十三篇》。你不是说丞相无才吗？这书我可以看出是传世之作。张松到底如何回答杨修？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张松反南杨修，张松看不起曹操，实际上是让曹操给气的。曹操在张松面前骄傲，这是曹操的失策。所以杨修呢，就把曹操的新作《孟德新书》拿出来了。张松一篇一篇看，看得真快，张松是过目不忘啊。看完了之后，他就问杨修，先生，你以为曹丞相这篇书怎么样啊？杨修说，这是曹丞相卓古准今之作呀，可以传流后世。没想到张松哈哈大笑，杨先生啊，就这样的书我们西蜀的小孩全都能背出来，这是新书吗？这是战国无名氏所作，是丞相盗窃来的，只不过就是能瞒住你罢了。什么？张先生，丞相秘藏的书虽然已然装订成册了，可是还没传到世上。你说西蜀的小孩都能背，你这不是大言欺人吗？杨先生，你要不信，我可以给你背背，你听听。好好好，那么就请张先生当面背来。张松就把这部《孟德新书》13篇从头到尾朗诵一遍，没有一次的差错。因为杨修在这翻篇对着看呢。

杨修真是大吃一惊，你别瞧这位先生其貌不扬，过目不忘啊，一条大指，先生天下奇才。因为杨修明白，虽然说张松确实是益州牧刘璋手下的别驾，肯定得读过不少的书，但是终究西蜀比不了中原，西川道路崎岖，能有多少书流落在西川呢？像张松这样能够过目不忘，出口就给朗诵出来，天下少有。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称赞张松，说古怪形容易，清高体貌书，雨清三峡水，目视十行书，胆量魁西蜀，文章冠太虚，百家并诸子，一览更无余。那么曹操这部书到底有没有？孟德新书就是曹操所著的孙子著，到现在流传至今，就在孟德集当中。杨修还能再难张松吗？让人张松给驳得没有话说了，而且杨修有点心中佩服张松张永年。杨修恭恭敬敬给张松深施一礼，先生请您暂且回归馆驿，如我杨修再次禀报丞相，请您入朝面君，那好，我就告辞。张松离开曹相府回到馆驿，杨修马上来见曹操。丞相，您为什么刚才慢待张松？哎呀，德祖啊，你也听见了，言语不逊。丞相，您当初能够容下祢衡，为什么不能容张松呢？德祖，祢衡是天下才子，文章传到而今，所以我不忍心杀他，这个张松有什么本事？杨修一条大指，丞相啊，咱们且不说张修其口才，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刚才我把您的新书拿出来让他看，他看了一遍之后就能背诵如流，这种博闻强记世间罕有。而且张松说了，丞相您这部书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西蜀的小孩全都能背。曹操倒吸了一口凉气，难道说古人跟我暗中相合吗？德祖啊，你赶紧把这书给我撕了，把它烧毁。丞相，张松确实为西川而来，您可以让他面见当今万岁，让他看一看天朝气象，他就会有利于曹丞相。哎，既然你再次保举他，明天我在教军堂点军，你让张松前来看看我军容之盛，我就借他这张嘴让他回去传说，等将来我下了江南之后再来收取西川。遵命。杨修遵命退出去了。其实杨修并不喜欢曹操这么做，杨修明白张松的心思，因为杨修知道张松这次来许都的目的，你曹操不但不收留于他，反而用军力镇他，这不是张松来许都的目的呀。可是杨秀明白再劝曹操，曹操也不会听，杨秀没有办法，第二天来到馆驿，把张松接下，陪着他到西教军场看曹操点兵。张松走进西教军场，进了辕门，迈步直奔将台，这眼睛根本不正眼相关，斜目而视。来到将台之下，曹操就在这儿点起兵来了，确实是盔甲鲜明，衣袍灿烂，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面八方各分队伍，旌旗扬彩，人马腾空，了不得，曹丞相调兵在这儿操练人马呀。

人马操练完了，曹操叫了一声杨修，德宗，换西川使者张松觐见。其实曹操看见张松了，假装没看见，张松也确实个儿太矮了。张松明白，张松迈步走到曹丞相面前，你别瞧我个儿矮，我矬子音高，一抬头，曹丞相，张永年在此。张松，你看我手下兵将如何？你川中有没有这样的英雄将士？哎，曹丞相您错了，我们西川是以仁义治人，并不以刀兵相见。张松这意思，我们是以仁义治人，不像你似的就会指挥人马杀戮群雄。曹操受得了吗？曹操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杨修看出来了，曹丞相脸色一变，曹丞相可要杀人呐。可是杨修再一看张松，一点都不害怕，他拿眼睛看了看张松，那意思你说几句好话吧。没想到张松往这一站，一抬头，两只眼睛连曹操的兵将看都不看。曹操气坏了，张松，我曹某是天下鼠辈，有草芥耳，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你张松知道否？曹操确实是现在骄傲以及拿着话吓唬张松，告诉你，像天下这些鼠辈，吕布啊，孙权的刘备啊，袁绍袁术，宛城的张绣，连西凉的马腾韩遂马超马孟起，我曹操看这些人就如同草刺儿一样，大军到处，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可以说顺我曹操者生，逆我曹操者亡，你知道不知道？话中之意就是你张松想抵抗我曹操，我让你死就得死，我想夺西川就夺西川。张松毫不惧怕，曹丞相，您说的确实不假，您指挥人马用兵如神，攻必取，战必胜。曹丞相，想当初您濮阳遇吕布，宛城战张绣，赤壁逢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这都是曹丞相无敌天下也。张松这几句话把曹操可骂苦了，你曹操不是夸自己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吗？我知道，想当初在濮阳城里遇见吕布，吕布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追到你曹操背后，把画杆方天戟压到你曹操头脑之上，这是你曹操攻无不取。再说你战宛城，两次败在张绣之手，你曹操投战宛城，死了儿子，死了侄子，死了大将典韦，这就是你战无不胜。再说你赤壁鏖兵火烧战船，让周瑜一把火烧了你大兵83万，到华容道给关羽差点跪下求关羽放生啊。离开华容之后，你只剩下27匹马27个人了，最近潼关一战被马超逼得割须弃袍，夺船避箭，这就是你曹操天下无敌吗？把曹操这一辈子打的败仗全都说出来了。三国这一部书三骂曹，第一个骂曹是祢衡击鼓骂曹，第二个骂曹是徐庶的母亲徐母骂曹，这是第三个人敢骂曹操，就是这小个张松啊。曹操气的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胆大树容，你敢揭我曹某的短处吗？推出去杀！我曹操想杀你跟撵个臭虫似的。杨修在旁边说，丞相请您暂且息怒，张松虽可以斩杀，但是他是奉西川刘璋之命前来见您，丞相他是前来入贡的，倘若您把他杀了，恐是

天下人心。哎呀，曹操气得直哆嗦。谋士荀彧、荀文若也劝曹操：丞相，张松虽然气念应该杀之，但是他主刘璋奉他前来，他身为使者不能杀。曹操这才点了点头，来给我乱棒打出。手下人拿棒子愣把张松由打将台这一直打出辕门。曹操失策了，这是乱棒打出张松了、这是曹操乱棒把西川打出去了。曹操这一乱棒打出张松，打出个三国来呀。如果曹操善待张松，张松把地图交给曹操，曹操能够顺顺利利的进兵西川，能够有刘备西蜀的一席之地，能够三分天下吗？看起来曹操这一骄傲把西川都给打没了。张松心中非常难过，回到馆驿之后，立刻让手下人收拾东西，连着夜的出城，准备回归西川。张松骑在马上，心说：“我本来打算来到许都面见曹丞相，把西川献给曹操，没想到他如此待人。可是我张松来的时候，在刘璋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我张松就这么回去。”我张松可是西川有了名的人物，我这样回去岂不被蜀中人物所笑吗？哎，张松突然间想起来荆州的刘备、刘玄德。对呀，我听说荆州牧刘皇叔深得人心，干脆我绕个道吧，我到荆州看一看到底刘皇叔是不是一位英明之主。如果刘皇叔确实是一位明君，我呀干脆就把西川献给刘备，以报曹操乱棒打出之仇。张松拿好了主意，带着手下人没回原道，顺着路就奔荆州来了。等张松带着手下人到了荆州地界，来到颍州界口，突然间就看前边有500兵把阵势裂开了。这500兵每人都是一身素装，短衣襟小打扮，这兵都在20来岁，特别精神。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引军旗，上边斗大的一个字赵，在大旗之下一匹白龙马鞍颤嚼环鲜明，马上一员大将看见张松来了，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抢步上前跪倒给张松施礼。张别驾，奉主公之命前来迎接，迎接来迟，在马前请罪。哎呀，张松低头往下一看，将军请起，这员战将站起来了。张松心说：这是谁呀？请问将军贵姓高明？在下常山赵云赵子龙，奉军师之命在此迎驾张先生。张松可傻了，再一看这常山赵云，头上戴着素缎软扎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绊，素中衣素缎兜跟薄底窄腰快靴，望着一站着漂亮。张松心说：常山赵云赵子龙，大将赵云大战长坂坡，多大的声望，这可是刘皇叔手下的战将啊。张松下了马，赶紧打礼相还：赵将军，我张松不敢受礼。张别驾，我赵云奉主公刘玄德之命前来迎接别驾，您远涉江湖，我赵云在此等候，聊奉酒食。来呀，将酒食奉上。赵云往下一传话，一名兵丁望着一跪，手托食盒。赵云亲自给张松斟了一杯酒，端起这杯酒送到张松面前：别驾请饮。哎呀，

心里这舒坦。咱许昌长曹操乱棒打出，到现在这么有名的战将跪倒给我施礼，让兵士跪倒献食，赵云亲自给我敬酒，端起这杯酒一饮而干，谢过子龙将军，别驾请。赵云亲自扶着张松上了马，陪着张松并马而行，带着手下人就来到了荆州界口。什么时候了？太阳落山，天已然晚了。别驾，前边预备好了馆驿，请别驾随我来。张松跟着赵云带着手下人奔馆驿，离着还挺远呢，就听见前边鼓乐喧哗，有打鼓的，有奏乐的。张松顺声音一看，就见馆驿门前一边一百兵垂手侍立，当中间一员大将一看张松到了，赶紧迈步往前走，到张松马前深施一礼：张别驾，关某奉兄长军师之命在此等候多时，已然把馆驿打扫干净，别驾请。张松一听，再看面前这员战将，张松就傻了。关某，再瞧这员战将身高九尺五，长得面如虫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绺长髯，身披绿战袍，头戴绿扎巾，身旁带着宝剑，这不是展颜良、卓文丑的大将关云长吗？关云长迎接我，给我打扫馆驿。张松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下的这匹马了。这边是关云长，这边是常山赵云、赵子龙，两个人搀着张松，也搭着张松个儿矮点，等于给张松架起了一样，把张松送到馆驿之内，在客厅落座。哎呦，这馆驿这干净，伺候的人都年轻漂亮，穿的衣服崭崭新。关云长吩咐来摆上酒宴，有人伺候张松洗脸，有人伺候张松喝茶，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这边是关云长，这边是常山赵云、赵子龙，两个人陪着张松在这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嘴说话这甜。张嘴张别驾，闭嘴别驾大人远来辛苦。张松这酒喝得这舒服，就跟喝着蜜水一样，一直喝到夜深了，张松才推了席。哎呀，二位将军不胜酒力。关云长马上跟赵云搀着张松来到秦室，让张松在这儿住了一夜。第二天吃完早饭，关云长亲自来请：别驾，您休息好了吗？哎呀，关将军，我休息好了。那么别驾大人请吧。两个人就把张别驾牵到马上，关云长的200兵还有赵云的500兵加上张松手下的人一直往前走，走了没有3-5里地，看前边来了人了。当中间这个人，张松一看就知道这是天下闻名的刘皇叔刘备刘玄德。再往旁边一看，这位先生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飘飘然，神仙气概，没错了，刘备的军师诸葛孔明卧龙先生，就是借东风破曹兵83万人马的那位啊。再看刘备这边，这位先生长得虽然寒碜，奇丑不扬，但是这一定是刘皇叔的副军师凤雏先生庞统。张松拿手掐了自个儿一下，是在梦中啊，还是真的呀？我张松有什么本事敢劳动刘皇叔带着卧龙凤雏正副军师前来迎接？张松木到这儿了，不知道甩灯离鞍下马了，只瞧刘备刘玄德跟卧龙凤雏君臣三个人甩灯离鞍下马，拉着马站这儿等着。关云长跟赵云陪着张松催马往前走，张松这时

0: 会儿摇了摇脑袋才明白，赶紧甩灯离鞍下马。刘备往前走了一步，恭恭敬敬给张松深施一礼：“张别驾，我刘备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只恨云山遥远，不得听您的教诲。今天您能够来到荆州，我前来迎接，真是三生有幸。”张松这高兴啊，啊，六皇叔，我张松有何德能之处，敢劳动皇叔远迎？这边诸葛亮，这边庞统、庞士元两位先生上前施礼。这回不是关云长搀了，诸葛亮搀，也不是赵云搀了，庞统、庞士元搀。张别驾，请您上马。这二位往上一端，就把这位张松先生又端到马上了。刘备、刘玄德跟张松并马而行，进了荆州城了。呵，张松此时也不觉得自个儿个矮了，在马上一扬脖一挺胸：“刘皇叔给我多大的面子！”等来到荆州府衙，下了马，来到大堂之上，重新施礼，分宾主落座。刘备摆上酒宴，刘关张弟兄再加上两位军师陪着张松在这饮酒。刘备可比曹操高明多了。其实刘备时时刻刻都想得西川。诸葛亮在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的时候，就告诉刘备：“先得荆州，后得益州，才能够鼎足三分。”而且诸葛亮也告诉刘备：“刘璋虽然没能耐，但是刘璋手下的智能之士思德明君，现在这位智能之士就来了。张松来了，这是及时雨呀！而且张松带着西川的地图呢，没地图没法进西川。”张松呢，在许昌刚刚饱受了曹操的欺辱，现在来到荆州，受到刘关张君臣这么殷勤的招待，张松是受宠若惊。但是在饮酒之间，刘备就说闲话，根本不提得西川之事。这就是刘备外交政策的成功啊！到底张松如何献西川地图，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爷爷，我长大想当医生。
3: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4: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5: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3: 也好找对象啊。
5: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4: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5: 人缘也好啊，
4: 还能占床位，
5: 多风光呀。
3: 还有
4: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呀。
6: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2: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7: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把那个女妖怪疼的呀，躺在地下直打滚，实在受不了了，哎呦哎呦，你别打猴拳了，我放你的师父，我放你师父，小弟们快快把唐僧送出去吧。孙悟空啊又说话了，不行，我师父是你抓来的，得你亲自把他送出去。好好，我送我送，那就快着点儿。哎，这个女妖怪没办法，从地上爬起来，流着眼泪就把唐僧背在身上送出了无底洞，来到了洞口。猪八戒和沙和尚一看妖怪背着师傅出来了，忙着就问啊，师傅，您出来了。哎，我猴哥呢？唐僧啊用手一指那个妖怪，在他的肚子里呢。啊，嘿嘿，我说猴哥，你在人家肚子里头那多闷得慌啊，你快出来吧。孙悟空一听啊，就让这个妖怪张开了嘴，扑的一下他跳出来了。孙悟空一跳出来啊，这个妖怪的肚子就不疼了。嗯，他把眼一瞪，好你个猴头啊，姑奶奶绝不能饶你。说着啊就和孙悟空又打起来了。猪八戒不高兴了，猴哥呀，你真怪，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把他弄死了再出来，那不就省得费事跟他打了吗？沙和尚就说，八戒别说怪话了，快帮着猴哥打吧。嗯，好好。说着他们俩上去啊，就对着那个妖怪呀、啊、就一通的猛打。那个妖怪呀、啊、光打孙悟空一个人啊就都打不过呀，又来了两个帮手他就更不行了。打着打着呀、啊、他又把那个绣花鞋一甩，噗，吹了口妖气，变成了他的那个模样跟孙悟空他们打。他的真身子呢就悄悄地走到那个洞口那儿了。这时候一看呢，唐僧一个人啊在那儿坐着呢。妖怪呀、啊、高兴极了，一伸手啊就把唐僧抓到无底洞里头去了。这时候猪八戒抡起耙子照着妖怪啪就是一耙子，一耙子就把这妖怪给耙到地上了。可是一瞧啊，不是妖怪，是一只绣花鞋。孙悟空大叫一声，不好，快去看看师父吧，我们又上了当了。三个人急忙跑到洞口一瞧。

0: 师傅不见了，不光师傅不见了，连行李白马全没了。嗯，我说猴哥呀，师傅一定又让那个妖怪给抓到洞里头去了。猴哥，你对洞里头很熟的，你还是你辛苦一趟吧。好，我去，你们俩好好挨着看着。嗯，好。孙悟空啊，又回到洞里头去了。一瞧啊，这妖怪们住的那个房子的门啊、窗户呀、都关得紧紧的。一听啊，里边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个无底洞里头啊，地方大极了。这个妖怪呀，怕孙悟空再找他们算账啊，他们搬家了。孙悟空找着找着啊，忽然看见呢，从一间房子里头啊冒出了一股子烟儿。他跑过去了，钻进去一瞧啊，桌子上啊烧着香呢，摆着两个大金字牌子，用那木头做的，上头写着金字儿，一个上头写着啊父亲李天王之位，那个牌子上写着呢哥哥哪吒三太子之位。孙悟空一看呢，好哎，哈哈，原来这个妖怪跟天上的李天王三太子是亲戚啊。行了，不用找妖怪算账了，我找他的爸爸，找他的哥哥去，那就行了。说着啊，他拿着这个牌子还有那个香炉来到了洞口。猪八戒和沙和尚就问，
1: 猴哥呀，师傅呢？
0: 孙悟空笑了，师傅啊，不用咱们救了，用这两个木牌子就能把他救出来了。
1: 猴哥呀，你这个木头牌子怎么能救师傅呢？
0: 你们看这个牌子上写着父亲李天王之位，哥哥哪吒三太子之位，这都是从妖怪家里掏出来的，找出来的。这个妖怪是李天王的女儿，是哪吒三太子的妹妹。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就用这两个牌子到天上玉皇大帝那儿去告状去，叫李天王和三太子还咱们的师父。
1: 好主意，好主意，我的猴哥耶，那你就快去吧。
0: 孙悟空夹着木牌子，抱着香炉，把身子一动，噌，进了南天门，走上了凌霄殿，见着了玉皇大帝，把无底洞、唐僧被妖怪捉去了，还有这个牌子、香炉的这事儿一说，玉皇大帝一听。好，就叫那个太白金星啊，带着孙悟空一块儿去找李天王。李天王听说太白金星来了，急忙出来迎接。抬头一看呢，孙悟空也跟着来了。他很不高兴。为什么他不高兴啊？原来在500年前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啊，这个李天王叫这个孙悟空啊给打败过，到了现在他还记着仇呢。这李天王就问太白金星，你来找我有事吗？有事有事。大圣在玉皇大帝的面前告了你的状了，说你的女儿抓了唐僧，这有牌子和香炉为证啊。李天王一听就火了，把桌子啪的一拍，这个猴头诬告我，我只有一个女儿才7岁，什么事还都不懂的，怎么会做妖怪害人呢？来人呐，把这个猴头给我绑起来。好家伙，立刻来了几个天兵啊，就把孙悟空给绑上了。
1: 太白金星着慌了，李天王，李天王，别绑大圣啊，这是玉皇大帝让我带着他来找你的。
0: 孙悟空呢满不在乎，太白金星你放心，

看他敢把我老孙怎么样。李天王把眼一瞪，把你怎么样，我把你的脑袋砍下来。说着啊，他举起大刀啊，就砍孙悟空啊。眼看着这个大刀啊就要砍上了，忽然咔啷的一下，一把宝剑呢把这个刀啊给架住了。是谁呀？原来是哪吒三太子。哪吒三太子就说，爸爸您别砍他，您是有个女儿在地上啊。我哪来的女儿在地上啊？爸爸您忘了，您这个女儿原来是一个妖怪，300年前偷吃了如来佛的东西，如来佛命令您和孩儿把她拿住了，按说应该打死她，咱们看她苦苦的哀求才饶了她的性命，她非常的感谢您，就拜您为爸爸，拜我为哥哥，没想到他又在害人。李天王听到这儿啊，忽然想起来了，哎呀，是有这么一回事。对，他叫金鼻子白毛老鼠精。是的。孙悟空啊，大圣啊，我实在对不起你，来，我给你解开绳子吧。你别解。这时候孙悟空啊神气了，你别给我解，你把我抬到玉皇大帝那儿去吧。大圣别生气，还是让我给你解开吧。不行不行，说什么呢，他也不让李天王给他解绳子。李天王没办法啊，就求太白金星啊给劝劝。太白金星就乐呵呵地说，大圣啊大圣，你看李天王不是赔不是了吗？就算了吧。你也知道，天上一日，地上91年呐、你再闹下去，误了救你师父的大事，那可就不好了。孙悟空一想啊，对，有道理。可怎么去报告玉皇大帝呢？这好说，叫李天王带领天兵跟你去捉妖怪，我去告诉玉皇大帝就是了。好吧，就这么办吧。李天王把绳子给解开了，咱们走吧。好，走。他们走了，太白金星呢就上玉皇大帝那儿去报告。孙悟空、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带着天兵天将来到了陷空山无底洞。猪八戒、沙和尚一看孙悟空把李天王和三太子都给请来了，高兴了。李天王啊就叫这个孙悟空和哪吒三太子领兵到洞里头去找那个妖怪，别的人呢就守在洞口那会儿。孙悟空他们在洞里头啊，这儿搜那儿搜，搜遍了也没找着妖怪。这个妖怪到哪儿去了呢？原来这个无底洞里头啊，东南角那会儿有一个小洞，这个妖怪啊捉到了唐僧，连这个小妖怪一块儿啊都搬到那会儿藏起来了。这个小洞的地方小，妖怪多，那别扭极了。有一个小妖怪听见门外头有声音呢，就探头探脑的从洞口里头往外一瞧，嘿嘿，正好让一个天兵给看见了。啊，妖怪在这儿呢，妖怪在这儿呢。孙悟空和哪吒三太子一听妖怪在这儿呢，赶紧就跑过来了。那个金鼻子白毛老鼠精啊一看，这回啊不光孙悟空来了，连他哥哥也来了。他想跑啊也跑不了了，他就跪下啊，就咽给，就磕头，跟那个三太子说，哥哥耶，救救我吧，哥哥救救我吧。哪吒三太子把头一摇，

不行，这回是奉玉皇大帝的命令前来抓你，我父子俩只因为受了你一炷香，差点犯了大罪。来呀，把这个妖怪捆起来，押出去。天兵天将压着这个妖怪，有人一看这个妖怪呀，耷拉着脑袋，流着眼泪，就说：“呸，该，谁叫你不安好心眼儿呢？”孙悟空搀着唐僧出了无底洞，又拿了行李，牵了马一块出来了。唐僧他们拜谢了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猪八戒呢就要打死那个妖怪。李天王就说：“哎，别，这是奉了玉皇大帝的命令来捉他的，还要带回去，听候玉帝的处理啊。”大圣，你们保护着师父继续赶路吧，我们也要回去见玉皇大帝去了。说着，李天王带领着天兵天将压着那个妖怪回天宫去了。唐僧他们呢，还是孙悟空拿着金箍棒在前边开路，沙和尚挑着行李，师父骑着大白马，猪八戒呢扇着大耳朵，撅着大嘴，鼓着大肚子，甩着大袍子，乐乐呵呵了，上西天取经去了。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2: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1: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
3: 哼，
1: 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2: 这酒劲儿大啊。
1: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3: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
1: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2: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1: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2: 老王，
1: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你是谁？仰望苍穹的目光为何那样孤独？可以去国高就，又为何选择故土流浪？衣袂飘飘，秋兰为佩，又为何形容枯槁，江畔彷徨？是因为天问没有答案，还是因为九歌没有回响？是因为被束之高阁的美政，还是蒙尘受辱的理想？人们都说千古艰难唯一死，却不知道活着也是需要理由的。面对生死，你不想选择却别无选择，你认真思考却无从思考，你想回避却无法回避，于是你选择了超越。持剑问天，人为何而生？天亦无语，唯见星汉灿烂。俯首问地，人为何而死？地也无言，只有长河浩大。你眼观世情，却心在九天。你本是名相，却化身失魂。你渴望飞翔，却死于大江。你纵身一跃，却拥抱了永恒。你走，山峦还在，河流还在，诗歌还在，这片大地的信念、勇气、尊严还在。你一定不会相信，那些踏破郢都、一统六国的秦军铁骑的后人们，此刻就站在江畔，祭奠你的诗魂，和楚人一样，岁岁进度与九州一起，年年纵向。

0: 转眼两千载风云散去，王朝的兴衰胜败被你超越成一抹流云，一生风吟。秦时明月不复见，楚韵离骚犹在耳。可是到哪里去寻找你的深娇兰桂？到何处去采撷你的蕙草兰芷？世人已不知道你的韶乐怎样舞起，你的酒歌如何唱响。归去来兮，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花开花落呀。归去来兮，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归去来兮，舒展你诗意的翅膀，带领我们飞翔吧。飞过汨罗，飞过橘林，飞过楚天万里清秋，飞过文脉千载兴衰，飞翔在中华民族的心灵苍穹。
1: 五元读书会

0: 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坐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 五元读书会。

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

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千衣顿足猿道哭，呼声直上，呼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淡云点行平，或从十五北房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李正雨果头，归来头白海树烟。

天庭流血成海水，五官开遍意味矣。举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旌旗，纵有剑妇把锄犁，何生龙母无东西。匡扶秦兵乃苦战，北驱不易全与机。长者虽有问，一夫感身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族，县官急所租租税，租税从何处？信之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阴雨湿，生啾啾。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0: 五元读书会。
1: 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五元读书会。
2: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只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只向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只向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

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杆，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还记得小时候，他们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用筷子，用拇指按住这里，中指垫在这里。哎，
3: 哦，两根筷子真有趣，一头粗来一头细。
4: 儿子，这样拿笔是不对的。来，食指拇指捏住，这样一撇一捺。
3: 然，
5: 闺女啊，这个微信的视频我怎么老是发不出去呀？
2: 哎呀，都教了你多少次了，怎么还是学不会呢？
5: 可是这个不是点，
2: 点哪儿啊？点哪儿啊？说了100遍了，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
1: 对老人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对待我们那样。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刮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终于逗哏了，朋友们，
7: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6: 感谢大家来听我们说相声。
7: 哎，这场这个别出心裁了。
6: 哎，是啊，
7: 我跟李丁啊互换了一下位置。
6: 没错，
7: 这种可不好来。
6: 哎，怎么呢？
7: 尤其对我们年轻演员来说
6: 啊，
7: 特别的考验基本功。
6: 哦，
7: 而且嘴皮子还得清楚。
6: 你瞧瞧
7: 这么大的舞台上。
6: 简川，简川，你别在桌子里边逗哏了行吗？我逗哏啊。
7: 逗哏是你逗哏，你听我说。
6: 怎么了？
7: 有适合你逗哏的节目吗？
6: 下面这节目就适合我逗哏，请您各位先鼓掌后欣赏。你看这圈圈，你走的倒挺快，怎么走了？怎么？
7: 因为什么呢？
6: 啊，
7: 没有适合我捧哏的节目。
6: 怎么就没有适合你捧哏的节目呢？
7: 怎么呢？
6: 你会不会捧哏啊？
7: 我不会捧哏啊。
6: 怎么捧哏还不会呢？捧哏翻包袱就行啊。
7: 什么意思？
6: 就是找我语言逻辑上的漏洞，然后对我进行反击。
7: 不明白。
6: 就是我这包可能说出来没那么可乐，但是你说完以后就可乐了。
7: 啥？
6: 金川，我觉得你不是不会捧哏呀，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呀。
7: 我选 C。
6: 选什么 C 呀？我哪给你选项了？我们又选 C 了。
7: 我
6: 本来站外边逗哏，我这就紧张呢。你这就这么多话，我哎呦，我更紧张了。
7: 逗哏紧张没关系啊。
6: 啊，
7: 我是过来人呢，对不对呀？
6: 是吗？
7: 我逗哏那会儿、
6: 啊，
7: 你还自己在自己肚子里呢。
6: 我是一个鼻涕虫是吗？我自己跟自己肚子里面待着是吧？
7: 我逗过的哏
6: 啊，
7: 比你刷过的盆都多。
6: 您这都不挨着好吗？
7: 所以什么叫翻包袱？
6: 我刚才就叫翻包袱。
7: 主要我这人呢，就实在是找不着什么捧哏的感觉。
6: 哎呦，捧哏的感觉非常简单
7: 啊！
6: 我跟你说，这捧哏就好比是什么呢？
7: 嗯，
6: 就好比是啊，这个一个新员工跟一个老员工，然后新员工有时候一说蠢话、一办蠢事呢，老员工就毫不加掩饰的就怼回去，就怼他。
7: 等等，那这新员工是
6: 逗哏的呀？
7: 老员工是
6: 捧哏的呀？
7: 是吗？
6: 嘿，你要不信的话，咱们可以学一学。哎，这感觉就来了。你要不信的话，咱们可以学一学。您好，
7: 我信，
6: 我你不能信呐、啊，你不能信，建春，你信了，咱们后边就展开不了了。你不信，那一抬杠，咱们两个人就展开表演了嘛，对不对？
7: 信了就没法演了。
6: 对呀、啊，
7: 那我不信。
6: 哎，那你要不信的话，咱们两个人可以给大家学一学。
7: 好，
6: 可以吗？
7: 那我就来这老员工。
6: 哎，我来新员工。您好，
7: 嘿，你好，
6: 我是新来的，我的特长是远距离击杀敌人。
7: 哟，那你真棒啊！
6: 建春，你不翻包袱吗？
7: 嗯，
6: 我的特长是远距离击杀敌人，多明显的包袱，你得翻出来呀，建春。
7: 哦，这句有破绽。
6: 有破绽呀！
7: 远距离叫狙击，
6: 不是这个破绽。我的特长是远距离击杀敌人，太不像话了吧？
7: 哦，
6: 你得翻这个包袱，咱们重新来行吗？
7: 再来一下。
6: 你注意听我说的
7: 是什么。你来个简单一点
6: 的。哥，你注意听啊！
7: 好好好，
6: 注意听啊！
7: 好好
6: 您好，
7: 嘿，你好，
6: 我是新来的，我的特长是经受十万伏特高压电，
7: 好包袱，
6: 那你翻上，
7: 你别急，你这
6: 注意听行，
7: 循序渐进，
6: 循序渐进，
7: 我再听一回，
6: 可以可以啊，
7: 听一回。

0: 循序渐进啊，
1: 来来来。哎
0: 您好，
1: 嘿，你好，
0: 您好，我是新来的，我的特长是隐身，我不仅可以自己隐身，而且还可以帮别人隐身。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哎，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看不见我，看不见你；你看不见我，看不见。
1: 建川，你在干什么呀？建川，我都觉得我有病了，现在。关键我看得见你啊，
0: 看得见我你就说呀，我看得见你呀，这不挺简单的吗？
1: 再试试，
0: 我真的快累死了，建川。您好，
1: 嘿，你好，
0: 您好，我是新来的，我的特长是用肚脐眼吹气球，
1: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做不到，我不会，我特长用肚脐眼吹气球。建春，你们怎么对谁都求贤若渴的呀？
1: 这事儿还真不赖我。
0: 那赖谁啊？
1: 赖咱们一块儿设计这个场景不具体。
0: 怎么不具体、啊、
1: 你得设计一个具体的场景、啊、那保不齐有的那个单位就有会拿肚脐眼吹灯泡的。
0: 吹气球？我说我拿肚脐眼吹气球，
1: 这
0: 反正我通着十万伏特高压电，我这还拿肚脐眼吹灯泡，
1: 就是
0: 我是一个灯座是不是、啊、我
1: 这咱得设计一个具体的一个什么单位。
0: 具体单位
1: 这样好演啊。
0: 行行行，具体单位，嗯，咱们就一个相声团体，咱们都说相声的，
1: 这可以，
0: 行吧？
1: 好，
0: 啊、您好，我是新来的逗哏演员。
1: 你好，
0: 我的特长是远距离击杀敌人。
1: 不可能，你肯定还会隐身摸电门，还有肚脐眼吹气球。
0: 我真的演不下去了，
1: 这怎么演不下去？
0: 行了，对不起啊，朋友们，
1: 不是乐了。
0: 我宣布啊，我今天很失败。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失败了。
1: 别大演，
0: 我就回去。
1: 这李丁，
0: 我爸我妈都演不了，
1: 我会了，我会捧哏了。李丁，回来，你进电视，你再试着远距离，你再击杀我一次。
0: 你把我击杀了行吗？我没劲儿击杀，来，你击杀我，来，跑啊！
1: 你别，你个哎，你回来，你别倒，你现在站逗哏位，你万一要倒，都没桌子撑着你，你趴地上了吗？消气。我真会了，
0: 会了吗？
1: 保证一遍过，
0: 一遍过啊！
1: 你放心吧，
0: 一遍过，
1: 绝对错不了。
0: 那这我就看你的了。您好，
1: 嘿，你好，
0: 我是新来的、嗯，我的特长是远距离击杀敌人。
1: 哎呦，那你不如我。哎，
0: 对，
1: 我的特长是
0: 什么？
1: 近距离击杀捧哏的，啪！哎呀，哎呀，你看他还是捧哏的。
0: 你别说了。
2: 哇！哈，这么多人呢，都吃饭了吗？
3: 没有，
2: 没吃呢，没吃，赶紧点，一会儿全给你们送过来。我们这送外卖的，一天到晚都不能闲。你看今天七夕，这不还得送货吗？正好这一单呀，医院点的，到了地儿啊，给他打电话，哎，送完了回家睡觉去了。哎，你说这彩铃有点意思啊，还弄一个催眠曲。就好像谁听这玩意儿能睡着似的。
3: 刚才晕倒的那位患者跟哪儿呢？啊？哎妈，在这儿呢！来，呀咦！
2: 干什么你？
3: 你干什么呀？
2: 我这不睡着了吗？
3: 这是你睡觉的地儿吗？
2: 哎呦，你，姑娘啊，你体谅体谅我们吧。我们这送外卖一天不得闲，到这儿了给人打电话没接，我一听这铃声睡着觉，还让你给呲儿一通。
3: 那我们护士也不容易啊啊！从早上忙到现在，我连口水都没喝，好不容易订个外卖，寻思到了打电话正忙着呢，没接着，再给往回打回去，就是不接，你说气不气人？你送外卖的？
2: 你点餐了？
3: 你送外卖这人是不是叫小公主？
2: 没错。我送外卖这人就叫小公主。
3: 你送外卖这人是不是叫小公主点的麻辣烫？
2: 没错，我送外卖这人就是小公主点的麻辣烫。
3: 你送外卖这人是不是叫小公主点的麻辣烫？备注里要不麻不辣的麻辣烫。
2: 没错，我送外卖这人叫小公主点的麻辣烫，备注才把这点麻辣烫。
3: 拿来呀！
2: 真是你点的呀。姑娘吃的挺奇葩呀你、嗯、来，您点的不麻不辣的麻辣烫，正好现在也不烫，交代。哪儿水开了这是？哟，不是，哎呀，姑娘你哭什么？

0: 哎呀，
1: 我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
0: 哎，那也不至于哭，你别哭了。我这人就听不了女孩哭。你哎呀呀，这别哭了，别哭了。这样，这是我中午的饭，没吃呢，还热乎的，咱俩换行不行？别哭了。
1: 也不全是饭的事儿
0: 啊。哎，不是，那你就别哭了。
1: 我今天特倒霉。
0: 怎么了？
1: 我今天第一天实习，护士长老骂我。
0: 因为什么骂你啊？
1: 他说我业务不娴熟。
0: 你护士有什么业务啊？
1: 那打针。
0: 打针呢？这东西多练练就好了。哎呦
1: 我的妈，你说的容易，那打针那玩意儿谁能让我练呢？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一张嘴五大三粗的，一瞪眼比谁都害怕。你女孩儿，你说话细声细语的，温柔点，再撒个娇，这么好看，谁不帮你忙啊？
1: 真的呀？
0: 真的呀！
2: 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
0: 不是你怎么变那么快啊？你干嘛你？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我教你这干什么？我不是你让我帮你扎针呗？姑娘，我帮不了你啊。
2: 为什么呀？
0: 我没病啊。
2: 没事儿啊，我这针里呀、也没药啊。
0: 干扎呀。
2: 行行行，你说啥就是啥。
0: 不是，
2: 来来来，别紧张，没事儿，隔着衣服这么厚的肯定不会疼的。来，
0: 姑娘，
2: 三二一走。
0: 哎，你别说，哎，扎的这胳膊一点都不疼，就这腿有点麻。姑娘，哎，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扎歪了。
0: 啊，扎歪了。哎呀，扎歪了。
1: 不好意思啊，对，
0: 别拔出来呀、别插回去了。
1: 那我现在，
0: 这儿啊。哎呀，晨儿，
1: 啊，
0: 在哪儿呢？
1: 这儿呢。
0: 啊，来，我不用给你打电话，我看点这餐就知道，肯定是你点的。
1: 怎么知道的呀？
0: 不要鸡蛋西红柿的鸡蛋西红柿面。
1: 谢谢啊。哎呀，
0: 天天这吃的怎么那么奇葩呢？你天天吃。
1: 哎。啊。你这里面怎么还有块月饼啊？我也没点月饼啊。
0: 你没点啊？嗯。你点不点的？今天不都中秋吗？不得给你来块月饼吃。啊，
1: 谢谢啊。
0: 吃吧，我走了啊。
1: 慢点啊。哎呀呵。哎呦。干嘛呀？我也没那么使劲儿啊。啊，
0: 不，跟你没关系。啊。刚才啊，给你买月饼，今天人特别多，挤了一下，有点抻着了。哎呦，
1: 来，我给你看看。哎，
0: 不，你是护士，这个我得找骨科大夫。
3: 哦、哎，晨儿，你申请骨科的事儿已经完成了，赶紧去报到吧啊！
1: 谢谢。现在可以了。
0: 这么巧啊！哎呀，不是，那你赶紧报到去，我走了。哎呀，
1: 报什么到啊？你这胳膊这样的怎么送餐呢？
0: 不是，
1: 你都送我月饼了，我帮你揉揉，是事儿吗？
0: 那也不能以怨报德呀，你这不是？
1: 来，慢慢的啊，
0: 哎、
1: 揉一揉，抻、一抻啊，
0: 好，
1: 一二三。哎，怎么样？
0: 哎，别说啊，是不疼了，
1: 是不是？
0: 哎，不仅不疼，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啊，没感觉了，这没有了。哎、
1: 啊，等一下啊。啊。别着急，没事儿。没事，我再试一下啊。怎么？
0: 晨儿。晨儿，这怎么回事呢？
1: 对，那个，你先去找。
0: 我这还怎么拿外卖？我这，晨儿，我这还怎么拿外卖？
1: 不是，你先控制一下。不是，你这个呀？
0: 不是，我这怎么了？这
1: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呢，是指骨组织阶段性或是连续性的断裂。
0: 不是，晨儿，刚才你这歌词大意翻译过来是？
1: 折了。
0: 得了呀，陈儿啊，我挺好的胳膊改了辫子了。哎
1: 呀，不是，那你别别别，哎
0: 呀，怎么办呀？怎么办？陈儿，
1: 哎，来啦，
0: 外卖啊，
1: 坐。
0: 一看又是你点的，不要驴肉的驴肉火烧。你说你爱吃白饼不就完了吗？你这怎么样啊？最近挺好的。
1: 挺好的。啊。哎，对了，我转科室了。
0: 又转科室了？
1: 嗯。
0: 现在祸害哪科？不是那个，现在又去哪科室了？
1: 眼科。
0: 哦，眼科，眼科强，眼科起码没有骨头，没有扎针的事儿，挺好。
1: 哎，等会儿。嗯。你那眼睛怎么那么红啊？
0: 有吗？
1: 对呀、啊，来，你给睁开，我看看。啊，
0: 红吗？
1: 红，来，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哎呀，这太黄了。
1: 哎呀，没事儿，你坚持一下啊。
0: 行行行。哎，
4: 对，我到医院了，放心吧，走不丢。嗯。哎。那个小护士。哎。我打听一下住院部怎么走啊？啊，
1: 大爷，住院部啊，您出了门往右转，然后再往左转，看到一个胡同，上二楼就到了。
4: 啊，谢谢您啊、哎！
1: 您慢点啊，别动。啊？往上。
4: 嗯。往上。
1: 往下。
4: 嗯，往下。哎呦，
1: 你眼睛发红。
4: 啊、你说啥？
1: 啊，大爷，我说他眼睛发红。
4: 对，我属龙，1952年的龙，六眼龙，小水龙，你咋知道的？
1: 我不知道啊。嗯、啊，大爷，您怎么还没走呢？
4: 我上哪呀？
1: 您不是要去住院部吗？
4: 啊，对，我要上住院部，我打听一下那个住院部怎么走。
1: 来，你自个儿拿一下啊，先照一下来。大爷、住院部啊，就是您出了门以后往右转，然后再往左转，看到一个胡同，上二楼就到了。
4: 哈，那我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哎，嗯，
4: 你是谁呀？
1: 我。
4: 这是哪呀？
1: 这是。
4: 我来干啥来了？
1: 你。
4: 这几点了？哎呀妈呀，5:30了，我得接我大孙子去，带我上医院了，干啥呢？真是。
1: 大爷，您慢点啊，拿下来吧，眼睛没啥事儿，回去注意休息，多滴点眼药水就行了啊。
0: 哦，没事儿是吧？
1: 嗯。
0: 哎，陈儿。
1: 哎。
0: 你关灯干嘛呀？哎，怎么那么黑呢，陈儿？哎。陈儿，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这儿呢，没事儿。
0: 人呢？啊？怎么那么黑呀、啊？啊。在哪呢？
1: 那个，你先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啊！
0: 哎，陈儿，我怎么看不见了，陈儿？哎，我都什么都看不见了。
1: 那个，没事没事。啊，你这个属于从
0: 直接说翻译成中文。
1: 翻译成中文就是短暂性失明。
0: 我让你别晃那么长时间，你说你晃的我这。一会儿就能看见呗，
1: 一会儿就能看见。
0: 你说你下回你注意点吧，啊、你这天天晃的，
1: 没啥大事。
0: 我先走了啊。啊，
1: 不是，你用不用先休息会儿啊？
0: 没事没事，我别耽误你。啊、哎，我走了啊。哎，我这箱子什么时候变那么沉了？陈儿、哎，门在哪？哎呀妈、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吓我一跳，干什么呀？
0: 哎呀，大过年的自己值班啊，怎么没点餐呀？啊，给你。
1: 什么呀？
0: 过年也没点餐，自己在这值班，我不得给你包点饺子呀？赶紧吃啊！哎，对了，这个我给你带来的。
1: 这什么呀？
0: 前两天我回老家，今天回来啊，特意给你带点我们家的土特产。
1: 你老家哪儿的？
0: 我老家哪儿的？啊、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这是海鲜。哦，
1: 你老家哪儿的呀？
0: 内蒙。哦，
1: 那你真是费心了。
0: 那当然了，不好找这东西都、嗯。赶紧吃吧。哎呀，最近挺好的。嗯。啊，有事儿你说啊，没事儿。
1: 我想跟你借个东西。
0: 又帮忙啊？明白了，你说吧，这回咱是扎针还是正骨，咱还是看眼睛，我都帮你。嗯。
1: 妞，我想跟你借个肩膀。
0: 明白了，调

0: 中医去了，是吧？拔罐子，明白了，明白了。不是拔罐子，这出不了事儿。来，你拔吧。晨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大过年的回不了家，我累了，想靠在你的肩膀靠一

0: 这回呀，我给您表演一段。
1: 哦，这回该您表演了。
0: 啊，
1: 我就爱看您说相声。
0: 好啊，
1: 您相声说得好啊。
0: 也不行，
1: 喜欢您
0: 是吗？
1: 我今天特地来找您来的。
0: 你看看，
1: 我这个人有个爱好。
0: 什么爱好？
1: 最喜欢听相声。
0: 好啊，
1: 而且呢，我最喜欢听数来宝。
0: 人人都喜欢吗？
1: 数来宝多好听啊。
0: 好听。
1: 您能唱吗？
0: 谁呀？
1: 您呢？
0: 撞枪口上了。
1: 哦，您能唱啊？
0: 数来宝唱的最好的
1: 就是我。
0: 是啊。嗯，有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0: 来宝大王。有知道的。
1: 来宝大王。
0: 哎，来宝大王就是我。
1: 您唱得好。
0: 唱得好。
1: 那好，
0: 嗯，
1: 那今儿您唱一段吧。
0: 唱一段。
1: 我单点您。
0: 没问题。
1: 来一段。
0: 单点
1: 啊？
0: 单点。
1: 对，
0: 那个没问题。
1: 来一段快。唱。
0: 没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来一段，来一段。
0: 这个单点呢？没有什么问题。
1: 哦，单点。明白，明白，明白。要钱，
0: 多聪明。
1: 这样，出100块钱点您唱一段
0: 罢了，
1: 行吗？
0: 给你卖卖力气，
1: 卖卖力气，
0: 唱个大段，
1: 来一段，
0: 100。
1: 嗯，来，就爱听数来宝。
0: 该着发财。唱一段，卖卖力气，
1: 100块。哎，等会儿。嗯，何老师，
0: 嗯，
1: 我有个先提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您唱这段，我要是会，我可不给钱。
0: 会不给钱？
1: 哎，对，我不能花钱听自己会的。
0: 那我不唱了。
1: 怎么呢？
0: 对了，我滔滔不断好几百句唱完了，满头大汗，你告诉会，白忙活了。
1: 那我不能这样欺负你，
0: 累傻小子。
1: 啊，不，不能，不能。
0: 还是的，
1: 您唱这段，唱个3-5句，我就给您接上下句来，代表我会。
0: 是这话，
1: 是这话。
0: 还告诉你，我这段是独有的，别人不会。
1: 那最好啊。
0: 你就等着拿钱吧，
1: 唱完了就给钱。
0: 好。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1: 哎，行行了，行了。
0: 啊，
1: 劫行车
0: 一大段，
1: 这都臭遍了街了。
0: 是啊，
1: 这谁都会。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这谁不会啊？
0: 这是唱吗？
1: 这可不是唱吗？
0: 不了解我。这是六六嗓音，试试丝弦的高矮。
1: 这有丝弦吗？
0: 咱就说这意思。听这段，
1: 你再来一段。这简直我会的，这来我不会的。
0: 那同仁堂啊，他的本是老药铺。那科的先生好比甩手自在王。腰
1: 还拽不住你了。
0: 干嘛呀你这儿？
1: 这段我会。同仁堂，那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个先生好比甩手自在王。你别贴板，这我会，不给钱。
0: 会，
1: 就这能耐。
0: 会
1: 会
0: 会
1: 会
0: 给钱
1: 不给？
0: 给。

0: 你钱。
1: 300。
2: 这三段我都会，我还给你钱？你疯了你？
1: 你都会也得给。
2: 不给，我凭什么给你钱？这三段我会。
1: 不行，
2: 刚才不说好了会我不给钱吗？
1: 必须给。
2: 我就不给。
1: 必须给。
2: 我凭什么给？
1: 对了，这么半天了，汗都下来了。我们这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地方。
2: 你别怕我，不给。不给。
1: 不给不行啊！
2: 我就不给。
1: 不行。
2: 你别跟我说这个啊！说不着，说不着，不给。
1: 不给。
2: 有钱也不给你。
1: 好。这是你说的，
2: 我说的，怎么
1: 说死了不给了
2: 就不给？
1: 好，我找个人
2: 找去，
1: 出来教训教训你。
2: 你别吓唬我，
1: 还反了你了。
2: 我不怕这个。
1: 师傅，
2: 吓唬
1: 师傅，
2: 哼，
1: 我
2: 怕这个。
1: 在这儿了，
3: 怎么了？
1: 我来了
3: 啊！啊，
1: 出事儿了！
3: 什么事儿？
1: 盯着打架来的，他
3: 啊，
1: 盯着打架来的，您给聊聊吧。
3: 他打架了，
1: 嗯，
3: 这可不对啊！
2: 不是，这我没有啊
3: 啊！
2: 您听我说啊，
3: 你说，
2: 您看您这老先生
3: 啊，
2: 我上来了，刚才我说我爱听鼠来宝，
3: 嗯，
2: 我点他唱一段，
3: 好，
2: 他说行，他唱的好，
3: 嗯，
2: 我说那您来一段吧，我单点
3: 啊，
2: 您跟我要钱，
3: 哎，这个也在理，你不能单说别的，得给钱呢。
2: 当然，
1: 哎，怎么样？
3: 闭嘴！啊，您说
2: 啊，我们也不傻，
3: 嗯。
2: 我不就给钱吗？
3: 嗯，
2: 我说行，这样出100块钱点您唱一段。
3: 嚯，你发财了？
1: 没挣着啊？
3: 哦，没挣着啊？
2: 啊，您听着，还没到那儿了。
3: 嗯、
2: 我说出100块钱点您唱一段。
3: 嗯，
2: 那唱吧。我说我有个前提条件。
3: 什么条件？
2: 您唱这段，我要是会，我可不给钱。
3: 这话说的有道理，
2: 对不对？嗯、我花钱听自个儿会的。
3: 疯了吗呢？
2: 就是。
3: 嗯，
2: 那唱吧。
3: 嗯，
2: 结果唱三段、
3: 嗯、
2: 我都会，还找我要钱。
3: 好，
2: 还扒了我，还告我这儿有组织有纪律的。
3: 对对对，这不假，我们是有组织的地儿啊。
2: 嗯、
3: 你等会儿我说了，人家唱你找人要钱来着？
1: 要了。
3: 你那个水平，咱们一般都是10块钱一段啊。
1: 这不过节了吗？
3: 哦，对对对对对，可有一样啊，这钱怎么没挣起来呢？嗯，
1: 我唱一个他会，
3: 你再来一个呀。
1: 来了
3: 啊，
1: 唱第二个他还会，
3: 你唱第三个呀。
1: 我不会了。
3: 我说你就不记着呀？
1: 没不记着。
3: 有功夫你练练功去。
1: 没少练。
3: 这就丢人了，知道吗？
1: 哪丢人了？
3: 到手的钱这不就丢了吗？哦，我打牌你也坐边看着啊？你有功夫背背词儿去多好！我跟你我着得了这个急吗你？还敢瞪我你啊？
1: 没有啊。
3: 不像话，这都，哎，
2: 嗯，
3: 杨老师，
2: 谁姓杨？
3: 孙先生，
2: 谁姓孙呢？
3: 赵同志，
2: 姓曹。
3: 你姓什么不吃饭的你啊？那个，道个歉，道个歉，这是我们这儿后台的演员，
2: 这看出来了。
3: 这是我们这儿很优秀的一个演员。
2: 啊，对，
3: 他今天就是脑子没反应过来。
2: 是啊，
3: 不要紧的。
2: 啊，
3: 我唱一段来弥补这个错误，可以吗？
2: 哦，您唱一段，
3: 我唱一段行吗？
2: 好，
3: 啊，看见了吗？啊，我说你是白说吗？啊，
1: 没白说呀、啊，
3: 哼，
1: 你唱啊！
3: 哎哎，听着呀，
2: 您唱一段
3: 啊，
2: 我给1000块钱，
3: 你听见了吗？啊，我唱一段，人家给7000块钱，知道吗？
1: 7000
3: 啊，
2: 1000，1000，你这讹人不行啊！
3: 又改1000了啊！到底给多少？
2: 1000，1000，
3: 再添点
2: 儿？不添了，
3: 不添了，
2: 甭划去。
3: 唱一段，
2: 1000，您来
1: 一段。
3: 1000，
1: 分我500。
3: 凭什么呀？我唱的凭什么分你500？
2: 还是那条 啊,
3: 啊？
2: 这段我会，不给钱。
3: 你放心，
2: 哎，
3: 你放心，我唱点那个别人没有的。
2: 哎，啊、您来的那个是人不会的。
3: 对的，哎。讨厌，你知道吗？唱点深的东西吧，
2: 是别人不会。
3: 好，
2: 来，
3: 听着，你听听我这怎么挣着钱的啊？嗯，
2: 看看那架势。
1: 嚯！

0: 您会啊？
1: 画点吗？
2: 打两下得了。
0: 什么画点儿？
1: 哎，水妞水妞。

0: 呀，哎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2: 啊？
1: 你这还不如他那个吧？
2: 就
3: 啊，我这先试试嗓子，我试试四弦的高矮啊。
1: 这有四弦吗？
4: 跟我学的。
3: 这是
1: 你是他徒弟？
3: 我这是热身。
1: 哦，热身，
3: 下面再来一个就好了。
2: 来好了，
1: 来来好的，
2: 博大精深。
1: 哎，对，
2: 好的，
1: 来一
3: 个，不对了，
1: 来
3: 来来，
1: 来
3: 好
1: 的，
3: 好的，
1: 好的，
3: 好
1: 的。
3: 哎，我就会这一个。
5: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6: 这回啊，换着我给您说这么一段。
7: 这位老师，孙老师，
6: 干嘛？
7: 我跟您打听个事
6: 儿。哦，您还打听事儿？
7: 法院怎么走？
6: 你们这又出官司了？你打听法院干嘛？
7: 我得跟他们挠扯挠扯。
6: 你挠扯法院干嘛呀？
7: 我得跟他们掰扯掰扯。
6: 跟法院掰扯？
7: 我给他们搅和搅和。
6: 你搅和法院去？
7: 谁搅和法院
6: 啊？
7: 你跟法院搅和什么呀？
6: 谁搅和呀？
7: 你不是要跟法院搅和吗？
6: 你说的。
7: 我不是
6: 啊，
7: 我得去趟法院。
6: 你干嘛去啊？
7: 我得跟他们聊一聊。
6: 聊聊。
7: 对了，
6: 聊什么呀？
7: 咱们中国的法律不健全。
6: 您才知道
7: 不健全。
6: 哦，
7: 需要改一改。
6: 怎么改啊？
7: 改一改。
6: 嗯，
7: 就得改改。
6: 那改法。
7: 对了。
6: 哦呦，
7: 不改的话
6: 怎么样？
7: 不足以平民愤。
6: 哇，这么大怨气啊。
7: 不改的话
6: 啊，
7: 不能跟世界的法律接轨。
6: 哎呦。
7: 啊
6: 啊，
7: 不改的话
6: 怎么样
7: 就不行。
6: 你看这没词儿了吗？这不是不是怎么了你？你
7: 改一改。
6: 你要改什么我听听。
7: 当然了，不能全改。
6: 改什么？
7: 就改一条。
6: 改哪条啊？
7: 气死人不偿命
6: 啊
7: 就不行。
8: 好，
6: 气死人不偿命。
7: 对了，
6: 你改这
7: 气死人就得偿命。谁气我谁得偿命。
6: 哎呦，
7: 真的，一个人气我，一个人跟我偿命。
6: 哎呀，
7: 俩人气我，俩人给我偿命。一百个人，一万个人气我，一万个人给我偿命。
6: 怎么你的命就这么金贵？
7: 我是金命啊。
6: 哎呦，
7: 我是金命啊。
6: 哦，你是金命
7: 啊。
6: 那我们就土命。
7: 你怎么知道的呀？
6: 不是，还真是土命啊。
7: 真的。
6: 你哪儿知道的？
7: 我托人算命了。
6: 啊
7: 啊！我找一瞎子，您给我们算算，我的这些个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算算他们都是什么命
6: 啊？
7: 5块钱一个
6: 啊！
7: 我算了10000块钱的，
6: 不、哦，瞅着面天下了您啊！
7: 就你们全是土命，
6: 哎呦！
7: 就我一人金命，
6: 是啊，
7: 嗯，我是金命啊，朋友们，
6: 哎呦，
7: 就这样他们还气我呢？
6: 不是，您老说气，谁气你？
7: 多了。
6: 您说说，
7: 气我的多了
6: 啊！您说说，
7: 街坊邻居，
6: 街坊邻居，
7: 亲戚朋友，过路的，
6: 过路的也气你
7: 啊！
6: 没人了，
7: 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国内的、国外的，全都气我了。
6: 不是，您说说，说个具体的。
7: 哼，多了，
6: 多了。
7: 先说这么一位，
6: 哪那么一位？
7: 赵黑子。
6: 赵黑子。
7: 对了，就赵黑子。哎呀，气人呐，朋友们呐！
6: 怎么气你了？
7: 要说这赵黑子
6: 啊，
7: 这赵黑。
6: 不是您等您是高兴是气人啊？
7: 这赵黑子，
6: 您怎么这样吧？
7: 他们家太穷了，
6: 人家穷你就乐成这样，
7: 太穷了。
6: 哎呦，
7: 哎呀，穷到了极致啊！
6: 怎么极致啊？我听听，
7: 太穷破了。
6: 哎呦，
7: 就这样啊？
6: 啊，
7: 我觉得他是土命，我觉得他应该穷死。

0: 穷到死就完了。
1: 哎呦，
0: 谁成想
1: 啊，
0: 他有一父亲。
1: 废话，谁没有父亲呢？
0: 他的父亲在铁路工作，
1: 哦，
0: 后来病退了。
1: 哎呦，
0: 他顶他父亲这班
1: 哦，接班
0: 就上班了。
1: 哦，
0: 你上班你就老老实实上班吧。他不接，
1: 怎么呢？
0: 也不怎么上班上了两年
1: 啊，
0: 也不用了什么方法把这个领导给骂死顺溜了，
1: 骂死顺溜。
0: 哎，给他往上提了一下
1: 啊，
0: 给那叫铲煤，
1: 铲煤提了一下
0: 啊，铲煤，天天往那个车厢铲煤。
1: 哦，您就是往火车里铲。
0: 对啊，
1: 那叫丝炉，
0: 不铲车走不了啊。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丝炉。
1: 哎呦，
0: 天天铲，天天铲。哎呀，这个找黑子呀。
1: 哎呦呦呦，
0: 你好好待着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他不行。
1: 怎么了？
0: 还铲铲铲铲铲，天天铲。
1: 啊，
0: 当然了，这活也脏也累
1: 啊，
0: 是不是？浑身上下都黑呀。
1: 哎呦
0: 呀，全是那个煤呀。
1: 哎呀，
0: 回到家一擤鼻涕，哼，两块小煤砖啊。
1: 嚯，
0: 太脏了！
1: 哎呦我这，
0: 回到家，梆梆梆一敲门，他媳妇一开门看不见他呀？
1: 怎么呢？
0: 一张嘴才能看见白牙呀！
1: 嚯哟，黑成这样了！
0: 太黑了！
1: 哎呦
0: 啊，不是他人黑呀？
1: 啊，怎么着？
0: 他那人挺白净的，
1: 啊，
0: 他那个班黑。
1: 哦，这工作，
0: 嗯，
1: 哦，
0: 好好上班不就完了吗？他不去，
1: 怎么呢？
0: 可他跟领导，他把领导给骂得顺溜了。
1: 哎呦呦，
0: 哎呦，他又生了。
1: 又上了
0: 啊？
1: 怎么了？
0: 又上那个那叫什么开那火车？
1: 哦，现在这个电动机车。
0: 哎呀！
1: 哎呦，
0: 这朋友们呐
1: 啊，
0: 不用上班啊？
1: 怎么了？
0: 办公室有空调啊，
1: 那
0: 往那一坐，一摁按钮就算上班了。
1: 啊，是一摁钮就走了？
0: 上三天歇两天呢？
1: 怎么了？
0: 是人干的活吗？那都。
1: 这什么话？这叫
0: 啊！上三天歇两天，没事还弄个鸟笼子，还逗个蛐蛐，那大家溜一溜。
1: 哎呦，
0: 气死我就得了！
1: 你这什么心理啊？都
0: 不行，我得想法，我得弄弄他。
1: 你弄人家弄得着吗？你
0: 我弄得着，
1: 干嘛呀？
0: 你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1: 怎么了？
0: 终于有一天让我抓住了他的小辫子。
1: 啊？抓人把柄了。
0: 对了，
1: 什么把柄？
0: 这个赵黑子，在外地。有一个私生子，
1: 哟，哎，你怎么知道的？
0: 那天我上邮局了，
1: 上邮局，
0: 我发信去，
1: 啊，
0: 旁边找黑子正写呢，我一瞧，哟，这怎么回事？
1: 啊，
0: 私生子，我说黑子，
1: 黑子，
0: 这怎么茬啊？
1: 啊，
0: 哟，大哥，这事你千万别告诉我媳妇儿，行不行？哎，行不行？你别告诉我，这是我的私事儿。
1: 啊，
0: 行，
1: 啊，你嘴严，
0: 哈，回头我就告诉媳妇儿了。
1: 这什么人呀，啊，你
0: 对了对了，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1: 哎，这是耿直吗？
0: 就这么耿直。
1: 哎呀，
0: 到了晚上他媳妇跟他打呀。
1: 哎呦，
0: 打得落花流水呀。
1: 哎呦，
0: 媳妇那哭声跟火车拉皮似的，太美了。
1: 这什么心理啊，这人都是，嗯，
0: 美死我了。
1: 哎呀，
0: 哎，这赵黑子的事儿刚搞定
1: 啊，
0: 我们院里那个王老师，
1: 王老师
0: 又把我气着了。
1: 王老师怎么气你了？
0: 就这王老师
1: 啊！你这么一气你就落呀，这怎么了？
0: 王老师他们家太穷了。
1: 嚯，你住什么院里了？这是
0: 穷到了极致啊！
1: 哦，人家都穷
0: 啊！他们家六口人
1: 啊，
0: 就住5平米。
1: 我一人不到1平米
0: 啊！
1: 哎呀，
0: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1: 漏，
0: 经常上我们家借盆去
1: 啊，
0: 接雨，
1: 哦，
0: 六个人，六个窟窿眼儿往那一接雨，
1: 哎呦，
0: 一宿甭睡了，
1: 哎呀，
0: 他们家那个炕啊，
1: 啊，怎么了？
0: 睡的那个铺
1: 啊，
0: 你见过一个铺吧？
1: 见过呀，
0: 见过上下铺吧？
1: 上下的，
0: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1: 这怎么讲啊？
0: 上面睡一个，中间睡一个，底下睡一个。
1: 哦，三层楼的，
0: 见过吗？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啊。
0: 那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1: 他们家人都裸裸着呀。
0: 那你还见过上中下铺吗？
1: 哎呀，好，这房有这么高吗？
0: 他们家就这么睡。
1: 哎呀，
0: 美死我了！
1: 人家家怎么穷你就高兴？
0: 哎呀，太穷，他土命啊！
1: 哎，这
0: 土命啊！
1: 哎，
0: 就应该穷死啊！
1: 哎呀，
0: 你说你穷死不就完了吗？
1: 哎呀，
0: 他不好好待着，
1: 怎么了？
0: 平常教小学呀，
1: 小学老师啊，
0: 后来努力工作，天天向上，教了中学了，
1: 怎么了？
0: 工资也上去了。你说你住三居室无所谓
1: 啊，
0: 您倒是节俭一些啊。
1: 怎么了？
0: 奢侈啊，
1: 人家怎么奢侈了？
0: 太奢侈了。

0: 您说说，
1: 一礼拜，吃三回基围虾，
0: 啊，
1: 一礼拜吃四回大螃蟹呀、啊？
0: 哎，不不，你等等，
1: 好家伙，
0: 你等等，人家吃基围虾吃螃蟹，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0: 哎呦，这
1: 我咔着咔着翻呐，
0: 这么大瘾呢您？啊，
1: 大螃蟹呀、
0: 啊！哦，螃蟹壳，哎呦，
1: 基围虾呀、
0: 啊！那怎么了？
1: 啊，我拿起来，我捏了捏呀、啊。
0: 怎么了？
1: 我捏了捏呀、
0: 啊。啊，捏着虾，
1: 硬的呀。
0: 是当硬的怎么了？
1: 证明它之前是活的呀。
0: 哦，鲜
1: 啊，
0: 基围虾。
1: 当然了。
0: 哎呦，
1: 您吃也就吃吧。
0: 啊，
1: 您倒是啃干净了哇。
0: 哎，这您接着啃呐。哎呦，行了行了，哎呦，行了。您这都什么金命啊？这都是，啊，行了，
1: 我是金命啊！
0: 哎呀，这，这拾荒的命，这是，哎呀，行了，别啃了，
1: 太可气了！
0: 哎呦，
1: 啊，这都不算什么，
0: 还不算，
1: 扒了，我扒了一看一瞧啊，奶粉袋儿啊，
0: 奶粉袋怎么了？
1: 他们家那儿子刚生那儿子，喝奶粉呢，
0: 这不都喝奶粉吗？
1: 多么的贵了。
0: 哎呦，
1: 我拿起来一瞧啊，
0: 啊，
1: 没有一个中国字儿啊，
0: 全是外文，
1: 全是外国字儿啊。
0: 哎呦，
1: 呦，你那外国字我就不懂了吗？
0: 那你怎么办啊？
1: 外英文我就不懂了吗？
0: 我，
1: 哼，
0: 我，
1: 我打一车
0: 啊，
1: 我直奔外国语学院
0: 啊，
1: 我找一大教授给我翻译。
0: 哎呦，
1: 我花了1000块钱。
0: 您这么大瘾呢？怎么？
1: 我说教授，您上来给我翻译翻译。教授拿过来一瞧。朋友
0: 啊，
1: 这是荷兰进口的。
0: 哎呦，
1: 荷兰进口的
0: 啊，
1: 哪写的呢？你看这儿，荷乐安兰。
0: 哎嗨，这就不用教授了啊！
1: 你把钱退我。
0: 哎好，
1: 退我。
0: 您早干什么来的呢？
1: 你看后边
0: 啊，
1: 金进口口
0: 啊，进口。哎呀，
1: 退我钱
0: 啊！这，
1: 不退。就不对，连他都气我呀！啊，
0: 那是上去找人家了。
1: 行啊，
0: 嗯，
1: 嘿，拿着奶粉袋
0: 啊，
1: 回家，刚进院
0: 啊，
1: 看见王老师了
0: 啊，
1: 我得说他两句。
0: 说人什么呀？
1: 王老师，
0: 嗯，
1: 王老师
0: 啊，
1: 您的孩子生下来得会说英语吧？
0: 说什么话？这叫
1: 得会说荷兰兰语吧？
0: 哎、嗯。选项
1: 好家伙的，喝奶粉都是荷兰进口的呀。
0: 嗯，
1: 你行啊你太奢侈了你。
0: 哎呦，
1: 一席话说的王老师哑口无言。
0: 哟，
1: 站那儿直哆嗦
0: 啊。哎呦，气的
1: 哆嗦了半天。
0: 嗯，
1: 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来。
0: 什么话呀？
1: 你能不能吃饱了撑的吗你？
0: 哎，你可不吃饱了撑的吗你？
1: 人民教师啊，
0: 怎么了？
1: 知识分子啊，
0: 是啊，
1: 他敢骂街，
0: 哟，还骂街还、
1: 啊、骂街，
0: 早该骂街了。
1: 你等着他，
0: 怎么了？
1: 你等着他啊，
0: 等什么呀？
1: 嘿，拿小本儿啊，我给你记上啊。
0: 我还有本儿呢。
1: 当然了，嘿，我给你记上。
0: 谁信您都记上？
1: 王老师啊，
0: 费尽心力啊，您是。
1: 我还吃饱了撑的，
0: 哎呦。
1: 我生气呀！
0: 啊，是，
1: 气得我这个心呢。
0: 哎呦，
1: 我是一个耿直的人呐，朋友们。
0: 哎呀，您留神心梗了吧？
1: 我难受啊！
0: 哎呀，
1: 我得出去溜溜啊！
0: 还溜呢？
1: 我刚出我们的院，
0: 嗯，
1: 碰见一小子。
0: 谁呀？
1: 老孙家那二小子又把我气了。
0: 老孙家二小子。
1: 要提起老孙家这二小子，
0: 这二小子要倒霉，您看吧。一乐就得倒霉啊！这人，
1: 这二小子
0: 怎么了？
1: 你不知道，我跟他上的一个学校。
0: 是啊，
1: 小子他笨呐！
0: 哎呀，
1: 老师问好些问题，问10个9个他都答不上来，
0: 太笨了。
1: 老师问了，
0: 啊，
1: 2+2等于几？得我站起来
0: 啊！
1: 四，
0: 呵，
1: 得我站起来。
0: 你真聪明
1: 啊！
0: 你太聪明了，就你，我告
1: 诉你，就这二小子。
0: 哎呀，
1: 后来大学毕业以后，
0: 嗯，
1: 他就上一个科技公司，他拔尖了。
0: 很聪明
1: 啊，无所谓
0: 啊，
1: 你好好干着行
0: 啊，
1: 还上外国发展去了。
0: 哎呦，
1: 给我给气的呀！
0: 啊，您什么心理啊？
1: 上德国去了？
0: 那怎么了？
1: 挣好些钱呢
0: 啊，
1: 混呢，算混整了
0: 啊，
1: 回来了。

0: 我碰见他了。嗯，我说干嘛去？啊，大哥，这不最近吗？嗯，感冒了。
1: 要、哦、变天
0: 啊？感冒，我让我开车，我上医院，我拿点药去。哦，
1: 你又怎么了，
0: 朋友们？啊，我不好受。
1: 怎么不好受啊？
0: 您可能不太清楚啊，就我们家呀，啊，离医院300米。啊，他开车去呀、啊、
1: 那你先走着累呀、啊、
0: 他还告诉我，
1: 你问的呀？啊，
0: 想我活得长是不是？哎呦，告诉我行啊，行，二小子、
1: 啊、怎么了？
0: 我给你记上啊。嚯，
1: 哎呦，这记账用的这本。
0: 二小子啊，嗯、啊、就你、啊、哎呀，记着你了啊。你不是治病去了吗？啊，你感冒去了吗？啊，行 我散步。
1: 你散播？
0: 我跟我们全院人都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二小子啊，得了艾滋病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0: 没有十分钟、啊，院里人全都知道了。哎呦，我高兴啊！
1: 是啊，
0: 我出去溜达溜达，
1: 还溜达？
0: 走一走啊！我正走着呢，有一人把我气着了。
1: 谁呀、啊？
0: 气坏了我了。
1: 都把谁就气着了？
0: 就老耿家那二嫂子啊！你说多气人！啊、嗯！要说这二嫂，
1: 快落了。
0: 这二嫂，
1: 这，您说二嫂怎么气您吧？
0: 穷啊！哎呦，穷到了极致啊！我的妈呀，太穷了！就这二嫂子啊，什么工作呢？
1: 什么工作？
0: 就是每天啊给人扫地。
1: 扫地？
0: 这叫扫地工啊！
1: 哦，大街扫大街啊！哎
0: 呦，每天早上5点就起了啊，天不亮啊？
1: 是吗？
0: 5点起床，我定闹钟啊。
1: 哎、你等会儿。嗯，天不亮5点起床，你怎么知道？
0: 我定了闹钟了，啊，5点噔我就起来，爬窗户想，哟，这二嫂怎么还不出来呢？好、哦，一会儿出来了，行了，我踏实了，我睡觉了。
1: 嘿，您是门房是怎么着？
0: 我天天扫啊，
1: 您天天守人家，
0: 我高兴啊。哎呦，您谁成想啊，扫地扫了2年啊，第二嫂子
1: 怎么了？
0: 下岗了，
1: 人家下岗你这么高兴啊？
0: 高兴。哎呦，没，
1: 怎么了？
0: 好家伙，他给人擦的皮鞋呀、
1: 啊！怎么了？
0: 他给人家洗个床单啊！
1: 他自己创业呀、
0: 啊！啊，他给人回收这个废品呢、啊！
1: 怎么了？
0: 他给人擦皮鞋啊！我还多给他1块钱呢！
1: 哦，一次多给1块，
0: 一回多给了6毛，一回多给2毛，还有一回多给了2毛。
1: 你说记得还真清楚，您看了吗？
0: 多给1块钱呢。嗯，您说你好好待着多好。嗯，天天弄这个，天天弄那个啊，不闲着。
1: 是啊，
0: 弄了200来个人。啊，天天擦皮鞋，天天废品回收。哦，现在啊，开了2个饭店。哎呦，弄了1个家政服务公司。啊，开了2个旅馆。哎呀，活活把我气死了。哎呀，一年纯利润300多万呢。哎呦，气得我不行了。哎呀，
1: 你说这模样，
0: 我给他打电话。
1: 打电话干嘛？
0: 打电话气他。
1: 哎呀，气人家。
0: 喂，啊，秘书接的。
1: 哦，不是他。
0: 喂，你好。我说找你一个擦皮鞋的
1: 啊，擦皮鞋的，
0: 让他给我出来。哎呦，让他还我那1块钱。
1: 哎呀，好，
0: 快点，
1: 要账的讲话。
0: 您是找我那个王总吗？啊，我们那个王总他出去了，那他开会去了。你有什么事吗？让他还我1块钱。哎呀，快点，
1: 够电话费钱吗？
0: 我就不行了，让他出来。哎呦，扣了电话，我心里这个气呀。哎呀，这个着急呀。嗯，是人吗？他还、
1: 啊、说人家呢还、啊、
0: 不行啊，你告诉他。
1: 告他，
0: 我告他偷税漏税。
1: 哎，不是，你等等。嗯，你有证据吗？
0: 没证据。
1: 没证据你告人家？
0: 我告他贪污腐败。
1: 你有把握？
0: 没把握。
1: 没把握你告人家？
0: 我告他作风不正。那
1: 怎么还有作风的事儿？
0: 反正我都给他写了。哎呦，税务局工商局都记。哎呀，让他难受半年再说。
1: 什么人性这都是。
0: 记完了信，嗯，往家走啊，北风凄凄呀。哎呦，我难受啊。
1: 是吗？
0: 我这个血管啊，
1: 嗯，哎呦，怎么了你？
0: 都冲到脑子上面了。
1: 哎，大紫脑袋，
0: 我难受啊。
1: 哎，那是难受。
0: 吧唧，
1: 怎么样？
0: 我就扔在马路边上了。
1: 哟，您晕倒了？啊，
0: 哎呦，也不哪两个缺德的臭不要脸的，把我送医院去了。
1: 不，人家送医院你还骂人家？
0: 你说挨你什么事啊？
1: 哎，好，
0: 给我送医院去了。嗯，给我弄醒了。还跟我说话呢？
1: 得说呀。
0: 这位同志啊，您这个病啊是由气上所得。
1: 你看出来了、
0: 您这个心态需要你自己调整一下。哎，那您这个心态太要命了。

0: 你要是再不调整的话，你自己就容易把自己弄死。
1: 哎，好
0: 啊，记住了啊。
1: 哎，
0: 行不行？
1: 走。您好好听听这医生的话啊，好好静养静养吧，
0: 静养静养。
1: 对，
0: 我好好待着吧。
1: 对呀、啊，
0: 我在医院好好待着吧。
1: 啊，
0: 还不行？
1: 怎么了？
0: 那四个人，哎，
1: 啊，
0: 手拉手上医院瞧我来了。
1: 街坊邻居瞧你怎么了？
0: 看我来了，还说话呢？啊、
1: 说什么呀？
0: 呵，就那赵飞子
1: 啊，
0: 跟我说了，他媳妇儿。
1: 啊，
0: 赵飞的媳妇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哎呦喂，大哥呀！
1: 啊，
0: 哎呀，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瞧瞧你。
1: 嗯，
0: 哎呀，太感谢你了，
1: 感谢。
0: 您不是说我们那赵飞的、
1: 啊、
0: 在外头，他不是有一私生子吗？
1: 啊，
0: 我回家我跟他打呀，
1: 哎呦，
0: 我哭啊！第二天他才跟我说实话呀。
1: 说什么呀？
0: 他资助一个贫困山区的一个小学生，
1: 哎呦，
0: 资助人家上学，这是好事啊。
1: 好啊，
0: 你要是不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呢。
1: 哎呦，
0: 是不是？你听说你病了，我是给你递了二两水果来，你尝一尝，行不行？
1: 啊，
0: 我尝什么尝？我尝什么尝？我找一地方钻着我就得了，我就不哭了。
1: 知道害臊了。
0: 哎，嘿
1: 嘿，
0: 王老师又过来了。
1: 王老师怎么了？
0: 大兄弟啊，大兄弟
1: 啊，
0: 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瞧瞧你、
1: 啊、
0: 我还真的谢谢你。
1: 谢谢你什么呀？
0: 你不说我们的孩子喝的是什么荷兰的奶粉吗？
1: 啊，
0: 是不是？我回家我上电视上网也查了，
1: 嗯、
0: 啊，那个奶粉不好，那里头有什么什么二恶英，
1: 哎呦，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聚氰胺，
1: 哎呦，
0: 不好，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1: 是啊，
0: 啊，我得谢谢你。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哎呦，
0: 谢谢你，我给你递了二两点心了，你尝一尝行不行？我尝什么？我做马桶我淹死得了，我就。
1: 那这叫喝，你瞅这模样。
0: 难受啊！
1: 哎呀，
0: 啊，这二小子又过来了。
1: 啊，
0: 大哥，我听说您病了，我过来瞧瞧您。
1: 啊、
0: 您那回不是说我得了什么艾滋病吗？
1: 啊，
0: 回家我妈吓坏了。
1: 是啊，
0: 着急呀，推着我让我上医院去了。到医院，你别瞧，你别说啊，
1: 嗯，
0: 还真是查出点东西来。
1: 查什么了？
0: 查出一个脂肪瘤来。
1: 哎呦，
0: 这您要是不说，我这脂肪瘤得病变了啊。
1: 对呀、
0: 啊，这是好事啊。
1: 好事，
0: 我得谢谢您
1: 啊。
0: 我给您拿了点苹果，您尝一尝。我说这么长，长什么长什么？把窗户打开，我跳下去得了，我就
1: 啊，这嗨，
0: 那不活着了。
1: 是啊，
0: 正说着呢，
1: 嗯、
0: 啊，二嫂子又过来了。
1: 哦、二嫂子怎么了？
0: 哎呦喂，大兄弟呀、
1: 啊，
0: 大兄弟，我得谢谢你呀、啊。
1: 嗯，
0: 你不是说我们贪污漏税吗？
1: 啊，
0: 人家上我们这查来了，我们不光是不贪污不漏税呀、啊，我们呢。还是纳税的先进工作者呢，
1: 哎呦，
0: 我得谢谢你呀、
1: 啊！
0: 我们单位的人都说了，让你上我们这儿当监督员来，
1: 嘿，
0: 聘书都给你拿来了，你去不去啊？
1: 哎、
0: 我去什么去？去什么去？我死这得了，我去！
1: 哎呀，这回知道脸红了吧？
0: 走，快走！
1: 哎，我知道脸红了，
0: 我就难受
1: 啊！
0: 啊，你说我也是一个大小伙子，
1: 是。
0: 二十多岁了，
1: 你想明白呀、
0: 啊、
1: 得
0: 我干点什么不行啊？
1: 对，
0: 我成天琢磨这个琢磨那个、
1: 嗯、
0: 啊，我心里狭窄呀。
1: 哎呀，
0: 照这么下去我不行啊。
1: 是啊，
0: 让、
1: 啊、
0: 您说我笨吗？
1: 您不笨，您知道二加二等于四。
0: 你说我懒吗？
1: 您不懒，您有功夫翻垃圾箱呢，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又不笨，我又不懒
1: 啊，
0: 我干点什么不行啊？
1: 干什么不行啊？
0: 哪天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1: 哎呦，
0: 我就琢磨呀，
1: 还有小本呢，
0: 拿出我的小本我看了看，
1: 看吧，
0: 这么些年我记了好多人呢，
1: 全是土命啊，
0: 记了好多事儿，你说我这有什么用啊？
1: 没有扔了吧，
0: 是不是？
1: 哎呀，
0: 我对不起这个呀，
1: 哎呀，
0: 我对不起王老师，
1: 是
0: 对不起你二小子，
1: 对对对，
0: 也对不起你二嫂子，
1: 都对不起，
0: 你说我是招谁惹谁了？
1: 嗯，
0: 我确实是不应该呀，
1: 嗯，
0: 孙老师啊，
1: 怎么了？
0: 我连你我都对不起呀、啊！
1: 你对不起我什么呀？
0: 前两年你不是结婚吗？
1: 啊，结婚怎么了？
0: 我看你媳妇长得漂亮，
1: 那漂亮不碍你事儿啊？
0: 我心里难受啊，
1: 难受，
0: 我就报警了。
1: 报警？
0: 我跟警察说呀，
1: 啊，
0: 说你媳妇是三陪小姐。
1: 你缺德吧你？
2: 我大哥呀，有三个小孩，按理说这个家丑不可外扬，可是今天呢，咱们观众都这么热情，所以我当着您说一说。我这个大哥这三个孩子简直是没法说。这个老大今年是12岁，老二10岁，最小的是8岁。这三个孩子这个名儿您听听啊，这玩意儿跟这个家长教育有关系。咱这个段子呢叫这个教育无方啊，就是说这个对孩子管教上不太好。这个大孩子叫大头，这个脑袋个儿有多大呢？才64号的帽子，天津市买遍了没有。最后他妈一看，拿着那个书包给他改了个帽子。您看这模样能好看得了吗？

二叫大嘴儿，这个嘴一张啊，说真的啊，我这个拳头出来进去没事儿，吃的多。这小三儿这名叫别扭，你看，你看这仨孩子，这个别扭坏到什么程度呢？这八岁的孩子把老师气了，怎么回事呢？他这功课老完。

0: 老师一看这仨字儿，这火上来了。哦，我干的，好。同学们，老师啊，脑子里他想了想，这个事儿是哪个同学呢？他找出四个同学来，其中有这个别扭。过来，你过来，这仨字念什么？哎，老师，我干的。好，站着去。嗯，老师，我没错。什么？我干的。是啊，站着去。这四个学生有三个都罚站了，到别扭这儿了。你过来，这仨字念什么？哎，老师，我不认得。不认得，这不是我干的吗？是啊，你干的，你罚我们干嘛？哎，你真哎呀，老师，你家这孩子可真坏啊，找家长。家长啊，我哥哥就揍他。我哥哥的媳妇儿说实在的挺年轻的，过去把这孩子打了一顿，小尖皮鞋啪就一脚把孩子腿给踢破了。正在这一天，正好是8月15，你看这该是出事儿，要不怎么。我这个大哥呢，从外边买了好多的点心，包括还有月饼，提了拿回家，还有水果。仨孩子一看上去就抢，我大哥说等会儿先别抢，今天呢你们仨人都听着啊，8月15咱们要作诗吃月饼，我出题，谁答上来，看见了吗？你们等着啊。来了三份点心、月饼、水果，每份上搁着10块钱，看见了吗？谁要答上来拿走一堆啊，这是三堆。我出题。老大说，爸爸您出什么题啊？听着，第一句什么圆有圆，第二句什么缺半边，第三句什么乱糟糟，第四句什么静悄悄，谁要搭上来拿走一份，搭不上来啊我不客气，看见了吗？一挥手搁着一个板儿，每人三板儿啊，说吧，你先说，大头。爸爸现在说吗？那可不现在说吗？你先说，什么圆有圆？爸爸我想起来了，今天是8月15，月亮圆有圆。对，好。什么缺半边？再待几天就缺半边了。对呀，成月牙了吧。好好好。什么乱糟糟？这个月亮挺好的，本来来了片云彩，显着圆乱糟糟的。好。那么静悄悄呢？来了这风一刮，云彩没了，就静悄悄了。怎么样，爸爸？好好，你们俩听见了吗？向哥哥学习，拿走一份啊，宝贝儿，那边出去。该你的了，大嘴。爸爸，我说的跟他一样，废话。单找。爸爸您说，我问你，什么圆有圆？爸爸什么圆有圆呢？这个月饼圆有圆。这孩子老憋着吃，奔着月饼来啊。对，圆有圆。好，那么什么缺半边？哎，我吃一半的缺半边了。你看怎么样？这还是离不开吃啊。那么什么乱糟糟？这个月饼我嚼在嘴里头，嚼着，乱糟糟的，呵，恶心。什么静悄悄？我咽下去不就静悄悄了？好，行，有道理，拿走一份，还剩一份。过来，别扭，别扭还铺着呢，我刚来完奏。爸爸，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听见了吗？俩哥哥都说上来了，该你的了啊！妈妈也过来了，我告诉你，说不上来我还揍你，听见了没有？说，你说，什么圆有圆？什么圆有圆？爸爸跟妈你脑袋圆有圆？废话，脑袋可不圆的吗？四方是鞋盒。什么缺半边？你们俩死一个都缺半边了。什么乱糟糟？我们仨人一哭乱糟糟。什么静悄悄？你们俩都死了就静悄悄了。
1: 降温了，宝贝，咱们穿上小兔子的外套再去公园玩，好不好？
2: 好。妈，外面降温了，您出去的时候披件外套。
3: 好。
4: 小时候，我们是父母的孩子；长大后，父母是我们的孩子。岁月匆匆，留下的是藏在时光里的爱。孝老敬老，让爱永恒。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0: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八成。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

0: 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

0: 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

0: 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3: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7: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8: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9: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她去了，就帮她打120送到医院。
8: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0: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8: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1: 什么病怎么了？100啊，想进吧。
8: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2: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8: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9: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0: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7: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4: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15: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7: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

0: 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舒活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3: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4: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5: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6: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7: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8: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心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立秋。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拒绝美方介入海峡磋商，美国自认正在参与谈判。伊美表态针锋相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能否达成共识？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上半年同比增长 78.6%， 新能源重卡为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领跑国际，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还有哪些新变化呵护您的肌肤？
0: 看图片爱了爱了，问客服没了没了。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引流，千防一面的虚假营销究竟要怎么管？
1: 远亲不如菜场邻，38岁摊主生病住院4个月，菜场邻居们自发轮流帮着看摊儿，不见少的营业额里藏着怎样的守望相助？
0: 国际新闻眼，你拒签我撤签，美国和巴西爆发签证大战，频频对巴西下手，美国有何图谋？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6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黎巴嫩与以色列第7轮会谈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2天的密集磋商。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6号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了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多记录。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此外，广岛市6号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民众5号和6号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

0: 民身份的范围。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曾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修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修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欧足联6号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6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陈幸彤晋级女单8强，向鹏、陈元宇闯过男单首轮，陈毅止步女单16强。今天，向鹏将挑战卫冕冠军张本智和，陈元宇对阵韩国名将张宇珍，王艺迪、蒯曼将在女单1/1决赛中分别迎战中国台北选手和罗马尼亚选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他还说，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6: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则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5: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是水雷等安全风险仍然可能影响商业船只的通行。
6: 而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伊朗为什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方态度坚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7: 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做出的妥协，所以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5: 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6: 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
5: 该草案将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
6: 草案还提到，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
5: 该法案草案目前仍然处于专家审查阶段，伊朗议会已要求专家提交完善建议。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8: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就在几天前，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世界最大伞索案的吊装施工，为后续主桥的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眼下汛期风雨多变，江面气流复杂，建设团队如何向天气抢工期，守住施工安全底线？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9: 为了保证我们施工进度，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为施工和应急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并召开多次专家会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8: 要建成世界主跨最大、车道最多的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一处智慧梁场，现场预制好的箱梁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一片梁片上都有二维码，扫一下，包括梁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说，
10: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
8: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9: 目前我们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 狮子洋大桥分东西两个锚定，未来大桥超25万吨的阻拦揽力都将由锚定支撑。

0: 很快，我们的铆钉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放眼全国，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在广西，一条全长 134.2 公里的世界级运河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它就是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告诉记者，目前平陆运河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2: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1: 交通畅则发展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既是人员物资流动的大动脉，更是撬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重大工程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眼下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逐渐织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荣学文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交通廊道与城市群、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激活流通动能。
4: “十五五”不仅是补网强链的攻坚期，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从布局走向城市的关键五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将从90%提升至95%以上，有力支撑加快构建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同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已经迈入了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7: 是，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级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呢，这类车型主要是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如今其应用场景正逐步延伸到了城市转运，还有城际货运等更多领域。
6: 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9: 开得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8: 王师傅说，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停车的时候。以前开柴油车，夏天想吹空调，发动机不敢熄火，一小时几十块油钱就这么烧没了。现在开新能源车，歇多久都行，这点开销几乎可以忽略。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和同档次燃油重卡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都算清了这笔经济账。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就深有体会。
10: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8: 企业也在批量换车中实现了成本大幅下降。深圳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表示，4年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

0: 要90多万元，两年前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1: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的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了20的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所有新能源重卡的位置、电量、行驶速度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2: 他们通过那个小程序去接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山东某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3: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0: 与此同时，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在轮胎生产大县山东东营广饶县，各轮胎企业纷纷针对新能源重卡的使用特点研发专用产品。某轮胎企业市场管理部经理李晓向记者表示，
4: 新能源重卡针对轮胎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一个中短途、短途载重的场景。由于新能源车启停阶段扭矩大、电池组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5: 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能够改进能源布局，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当然也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那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重卡产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要想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政策、产业、运营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首先就要健全完善补能网络，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
6: 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主网。
0: 蔡团结表示，在市场增长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政策再加力，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6: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0: 此外还要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表示，
7: 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通道，加快干线

0: 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关乎所有人脸面的大事啊！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4: 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要求哈，但是这个要求的力度可是不小。那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国强制性的国标啊，也就是说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3: 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6: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 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5: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7: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5: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7: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5: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8: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5: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

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展。

0: 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1: ISO 对三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清澈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还有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这个暑假呢，相信不少朋友在手机上都刷到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而且很多都配文写着新开业啊，暑假有房。可您知道吗？同一张图也许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啊，后天有可能跑到长白山去了。因为这张图呢并非是真实的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
5: 更为蹊跷的还在后面啊！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呢，还没等说出预定的时间，而得到的回答就立刻出奇一致。订完了，近期没房。然后呢，对方话锋一转，就开始推荐其他的房源。那原来图是假的，只有引流是真的。
4: 你看看，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施行，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要亮明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能够在网上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来避开这些 AI 照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7: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碗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8: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6: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7: 暑期都没有了，
8: 对，他就瘦了10套。
7: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8: 这个目前没有哎。
7: 你能告诉是哪家？
8: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6: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9: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7: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啊，这个房间有吗？
9: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

0: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1: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2: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啊、我看
1: 不是不是
2: AI 图，
1: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0: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1: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九月底差不多，至少两到三个月、哦、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1: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3: 嗯，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呢，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4: 此外，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之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来纠正不合规的发布行为。
3: 嗯，那么如此 AI 照片啊，这个片得打上引号，是欺骗的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呢？又该怎么来监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7: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0: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

0: 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
1: 就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有着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的一家菜市场，有一个已经空了100多天的水产摊位。过去的这些天里，这里的水箱还在咕噜咕噜冒着泡，鲨鱼台擦得锃亮。只是摊主张松林的身影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原来在今年四月，张松林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治疗，随后转入了康复阶段。
3: 然而在他生病住院的这4个月的时间内，他的那个水产摊位的营业额却没见少，那这是怎么一回事？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的报道。
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是顾客和邻里眼中的憨厚小胖。4月14号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张秋芬回忆：“
5: 阿姨，她说小胖不行了。”我说怎么不行了？他说喊他也不吭声了，说的。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他说不行了，说的。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医生说再晚半小时人可能就没了。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面对进货、饭店配送，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认识张松林多年，是看着他搬进这个菜场的。张松林病倒后，他格外留心鱼摊周边的卫生，地上稍有污渍就立刻清理，还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菜场门口主营现炒热食的私厨老板杨奇辉，本来只做自己的炒菜生意，如今每天傍晚收摊前都要往鱼摊多看几眼，剩下的鱼虾他全包圆拉回自家店里。
6: 我们能给他处理就给他处理，像鱼到晚上他那有时候卖不掉的话死掉了，那不是有亏了吗？
4: 卖鸡摊位的于阿姨从小在湖边长大，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别人喊一声张姨，她随叫随到。
7: 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晒一下鸡。
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8: 这不给怎么了？
4: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说起这100多天默默的帮助，他们还是满心感激。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9: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虽然消瘦了许多，说话还不利索，但面色已经明显好

0: 转，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好，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3: 胖子，等你康复回来之后，来店里我们搓一搓。
0: 菜场负责人周子君介绍说，这个菜场本来就是邻里型菜场，其乐融融的氛围由来已久。近几年每逢过年，大家都会在菜场里办年夜饭，来自天南海北的摊主们就像一家人，情谊正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帮互助中扎下了根。而这一回四个月的鱼摊接力，让这份情谊扎得更深也更结实了。
4: 因为本身我们菜场体量也不大啊，所以大家呢都是在守好自己一个摊以外，都能帮，都在互相帮忙的。我们当然希望他安心嘛，然后今年年夜饭到时候肯定要邀请他回来，然后有什么事儿只要他们家里人开口，我们这边都会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他。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你拒签，我撤签。西半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一场外交签证大战正式开打了。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来报复巴西上月拒签两名美方高官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方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7: 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掰手腕了。此前，美国对巴西挥动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带您看清美国的关税大棒和签证大战背后的真实图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纸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9: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8: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2个月。现任总统卢拉正寻求第四个任期，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差距不断收窄。刁大明表示，
9: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呢，大概只领先10个百分点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加征关税，关税谈判呢，也还要推迟到选举之后。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

0: 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十月份的选举结果哈、预留各种可能性。
1: 此前美国已经对巴西的部分产品加征 25% 关税，随后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再加征 12.5% 的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并表示将依据经济互惠法保留采取对等措施的权利，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加征。
2: 而这一次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短期博弈与长期地缘战略交织之下，美巴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五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4: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一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3: 卢拉还表示，十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 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对内以卢拉为代表的巴西左翼肯定是要施展更加强硬的这种姿态。
3: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5: 尽管他在法律上设置了关税对等的这种法律安排，但是实际上巴西并没有真正的采取对美国的对等的反制关税。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所以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的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3: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在2026大选窗口之前对巴西打出施压组合拳，在妄图撬动巴西选举结果的短期目标外，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0: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实际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要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3: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孙延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5: 但反过来，巴西也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对美国进行对等的这种反制。一方面，在巴西的稀土矿也是美国很多公司觊觎已久的。此外，巴西也有这个像油气、天然气和石油，还有一些工业制成品，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一些企业界 特别是华尔街巨头来讲，他们在这儿有很大的这种利益，所以巴西在经贸领域上也是有些反制手段。此外呢，巴西也是拉美地区最大经济体，它在地区特别是在国际治理体系方面，巴西还是有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从巴西来讲，目前来讲最大的任务就是要顺利的挺到大选。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海关总署将发布七月外贸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六月进出口总额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于今天举行，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以多元舞台演绎致敬中国电影，共叙银幕初心。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即将启幕，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率先开展的重点活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将于今天开始到10号，每晚6:30到9:30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及周边区域举行。活动依托大雪花、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台、五环雕塑等双奥景观，设置双奥记忆长廊、奥城风物市集等5大特色功能区，集中呈现奥运城市文化、国际交流、运动体验等内容。气象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步靠近我国。据浙江舟山市普陀区交通运输局消息，今天起全区水上客运将全部停航。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女单1/8决赛中，国乒女队选手蒯曼将对阵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王艺迪将迎战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男单1/8决赛中，国乒男队向鹏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元宇将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今天到本周日，本赛季中超联赛将进行第22轮较量，其中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